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台庄最近又发生了哪些事情。7月18日晚，2026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寻梦古城台儿庄在古城南门兴隆停车场正式启幕。千年水乡的静谧和啤酒节的欢腾在这一刻撞了个满怀，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相逢。青岛枕海听涛，啤酒香飘百年，台儿庄因河而兴，桨声灯影延续千载。当青岛的浪花遇见运河的水波，当醇厚酒香融入古城烟火，一场文旅融合的盛会成为两座城市文化气质的交汇。那不知道前两天7月18号大家有去参加开幕式了吗？那这一次活动是依托了青岛市黄岛区对口产业帮扶协作优势，立足我区文旅资源特色，创新打造的夏日节庆消费场景，有效激活夜间经济，拉动暑期文旅消费，为全区文旅商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这次啤酒节分会场活动立足资源联动、业态融合，打破传统的游玩模式，打造集啤酒品鉴、特色美食、潮流演绎、休闲市集与一体的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通过系统化、主题化、常态化的节庆活动，持续点燃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营造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夏日消费氛围。现场三大板块、八大功能区推出四大主题周，汇聚啤酒文化、特色美食及文艺展演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消夏体验，以节新城、以文促旅，将会以高品质的节庆活动激活消费动能，以优质的供给点燃暑期热情。有游客啊，外地的游客专门趁着暑假过来游玩，说古城的环境很好，夜景漂亮，第一次在台儿庄参加啤酒节，氛围很热闹，吃住游玩都不错，体验感很好。也有本地的游客说啊，在家门口就能够参加啤酒节了，特别方便，活动内容很丰富，晚上带着朋友家人过来逛逛，吹吹晚风，看看演出，休闲娱乐的选择越来越多，我们台儿庄的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了。节庆聚人气，流量带商机，活动持续升温的同时，也有效带旺了城市的烟火气，有力拉动了餐饮、住宿、零售等行业回暖提质，辖区广大商户迎来了经营热潮。古城蓝旗酒店的厨师说啦，啤酒节期间游客明显增多，晚上的生意比平时好了很多，营业额显著提升，这种大型活动对商户来说帮助很大，也给古城带来了不少人气。为了持续放大节庆的引流红利，最大限度激活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我区依托啤酒节平台的精准施策，多点发力，多措并举，拓宽消费场景，坐实惠民举措，全面掀起暑期的消费热潮。区招商引资服务中心的副主任说，为放大啤酒节的落地效应，联动开展了消费品以旧换新啤酒节专场，那集结有家电、电动自行车、汽车共30家企业现场展销，同时全覆盖走访辖区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发动商户联动，节庆推出优惠活动，拓展消费场景，营造全域旺销的浓厚消费氛围。热闹的夏日节庆，优美的水乡风光，浓郁的城市烟火，全方位展现了台儿庄南北交融的独特城市气质，也让前来参与活动的嘉宾倍感惊艳，连连称赞。要说这个嘉宾啊，有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知名女高音歌唱家于文华，她说

从小就了解到了台儿庄，但是当你真正走进台儿庄的时候，你会被它的宜人的景色、江南水乡的秀美和北方那种大气壮阔所感染，同时呢又有非常具有烟火气，有很多的美食，有很好的一个人文环境，汇聚了我们南北特色的文化。他说希望大家能够来台儿庄体验一下这里的美食和人文，台儿庄也欢迎全国的朋友来体验。那说到交通方面啊，咱们2026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寻梦古城台儿庄有免费的公交专线，运营线路是啤酒节停车场、新中南路、日月潭路、运河大道、金光路、广进路、文化路、东顺路、运河北岸路、新中南路啤酒节停车场，上下行是同步运行的。站点设置是啤酒节停车场、粮食局站、心愿小区南门、金色花园南门、金桂家园南门、金桂家园北门、交通局、西苑小区北门、电力公司、科技局、文化小区、实验小学北门、阳光家园、老街文化城、北园、古城东门、职业学院、康城啤酒节停车场，一共是18处站点啊。发车地点是啤酒节停车场，运营时间是7月18号至8月16号，整整一个月啊，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开幕式、闭幕式当日是18点至21点半，发车间隔是每班次20分钟就发车啊。在啤酒节期间是18点至21点，大家注意时间啊，别错过了。发车间隔是每班次半个小时，后续会根据客流量的动态，咱们会调整发车时间。那服务的热线电话是0632-6611-266-6611-266。那说完了青岛国际啤酒节，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的讲解员啊，王新如用坚守传递红色温度。这个暑假正是红色旅游的旺季，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也迎来了参观的客流高峰。讲解员王新如在展厅开展红色讲解服务的时候，因为身体突发不适当场晕倒，晕倒前他强撑着向在场的游客说明身体状况，提前沟通协调同事接替完成讲解工作，在妥善安排好游客参观事宜之后，随即被工作人员紧急的送往医院救治。经过检查休养，王新如的身体状况好转，清醒之后也第一时间主动申请重返讲解岗位，继续为前来缅怀先烈的游客讲述台儿庄大战的峥嵘往事。亲历这一幕的游客们纷纷为之动容，大家表示讲解员即便身体不适，依旧优先考虑游客的参观体验，坚守红色宣讲一线，这份敬业精神令人十分敬佩，也让红色故事更有了温度和力量。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暑期纪念馆的日均接待游客数量是大幅的攀升，一线的讲解员工作任务很繁重，下一步场馆将会优化人员排班、轮岗值守等工作流程，强化对一线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和人文关怀，在稳定提升游客参观体验、讲好红色抗战故事的同时，切实守护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来关注台儿庄区开展暑期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夏令营活动。青少年阶段是心理健康素养培育的黄金时期，这类寓教于乐的心理关爱活动能够帮助青少年掌握情绪疏导方法，培育积极健康心态。那志愿者说，很荣幸可以以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之力守护少年成长，助力青少年身心健康烛光前行。在7月17日上午，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工人文化宫、优凯关爱协会联合主办的文明润童心、成长没烦恼暑期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夏令营在区工人文化宫顺利举办，有多名青少年参与这次活动。活动创新宣教形式，采用心理科普加解压手工加励志观影的沉浸式体验模式，让心理健康教育入脑入心，润物无声。活动现场专业的心理讲师开展专题讲座，围绕情绪管理、压力疏导、人际交往这些重点，结合青少年学业压力、亲子沟通、同伴交往等常见问题，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的方式传授实用的心理调

结合沟通技巧，引导孩子们正视心理变化，积极应对成长的烦恼。理论科普过后呢，趣味拼豆手工解压的体验温情开启。活动人员们提前准备好了各类制作物料，细致的讲解制作技法，还有一些配色的技巧啊，安全操作规范。孩子们专心的投入到创作当中，灵活的搭配色彩，精心拼接图案，在专注和动手实践中舒缓身心，释放压力。活动尾声播放正能量励志影片，以光影育人，以故事润心，引导孩子们在光影故事中感悟勇敢坚持、有爱互助的成长真谛，汲取奋进力量。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让参与的青少年们受益匪浅，感触颇深。参训的儿童有一个叫童一诺的，他说这次活动内容充实，趣味十足，我学会了该怎么科学地调节自身的情绪，也掌握和家人朋友的沟通小技巧。还有李子赫说，以往遇到烦心事啊，就只会自己默默地焦虑，通过这次活动学到了实用的心理健康知识，缓解了心理困扰，让我变得更加开朗自信。这次夏令营以趣味载体赋能心理健康教育，打破了传统的说教式的宣讲模式，切实提升了青少年心理调试能力与人际交往水平。下一步，台儿庄区会持续聚焦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常态化的开展多元化沉浸式关爱服务活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滋养少年童心，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阳光全面成长。那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台儿庄本地的各类这种有益的活动，大家可以下载安装使用 AI 台儿庄，上面有很多便民利民的服务和台儿庄本地的各种新闻资讯。那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聆听好听的歌，来自毛不易、周深《梅香如故》。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S Radio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2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当前已经进入伏天了，气温高，空气湿度大，致病的微生物极易在环境和食物中大量繁殖传播，所以食物中毒事件最近是高发的。也为了提醒大家做好伏天的饮食安全防护，规避食物中毒风险，来分享我们要警惕的几类饮食方面的风险啊。首先就是即食的食品。夏天啊，天气特别热，尤其是入伏之后，无需加热的即食食品成为餐桌的常见品。但是虽然这类商品食物特别的方便啊，省得咱们再去这个厨房里面开油烟去做饭了，但是它们却是属于微生物污染的高危品类，被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感染。这种病菌适应力特别的强，可以在0-10度的冷藏环境缓慢的繁殖，容易引发食品安全风险的即食食品主要是像预包装的食品、肉灌肠类、冰淇淋，还有现拌的凉拌菜呀、蔬菜沙、蔬果沙拉啊、凉拌的荤素菜、生食类的、生鱼片、生蚝，还有一些现榨的新鲜的那种果蔬汁啊，已经变成了我讨厌。还有就是米酵菌酸中毒、诺如病毒感染。米酸菌这个中毒多是出自于家庭自制那种小作坊的加工食品，风险的品类是酸汤子、鲜河粉、凉皮儿。确实啊，这个夏天大家都比较喜欢吃凉皮儿的，所以说咱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还有一些糯玉米汤圆啊，这些发酵的米面制品，还有变质的银耳、长时间浸泡的木耳。说到诺如病毒，就是在这个夏天极易传播，还有不干净的桶装水啊、生水啊，也是主要的感染源头。伏季雨水充沛，野生蘑菇会大量生长，有些人可能误食误采误用就是这种野生的毒蘑菇也会引起中毒。毒蘑菇中毒没有特效的解毒方法，咱们最安全的措施就是看到路边有一些蘑菇长出来咱们就别采了啊。你想

吃蘑菇就去超市里买啊，所以不要买也不要采不要吃野生的蘑菇。还有就是夏天是误食有毒植物导致中毒的高发期，一些有毒的植物比如说马桑果啊、曼陀罗、乌头啊，外观和可食的蔬果是相似的，极易混淆，消费者容易误食引起中毒。还有没有彻底煮熟的四季豆也会引起中毒。总而言之，咱们购买食物还是要去正规的地方，正规的超市，正规的菜市场，去选购新鲜的食材，不要一次性的采购和储存大量的食物。夏天天气太热了，避免长时间储存造成食物的腐烂变质，也不要到公园啊、路边去采摘一些不熟的野菜。咱们也不确定这是不是野菜，你要认错了，吃坏了肚子可得不偿失。还有就是家里的案板啊、刀具、餐具应该严格的生熟分开，制备加工食物前要洗手，处理生肉、鱼啊这些食材要洗手，饭前便后勤洗手，泡发的木耳、银耳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过夜，泡发后要及时的加工，不要去吃隔天泡发加工的银耳、木耳以及制品。加工可食用的野菜前要充分的清洗、浸泡、焯水，要注意保持厨房的地面、台面、水池的卫生，经常更换抹布、洗碗布。虽然这些都比较麻烦，比较说的也比较唠叨啊，但是入伏天之后还是要注意，尤其是入口的东西，冰箱其实也应该要清洁消毒。大家可以回家看看自己家里的冰箱有多久没有清理了，因为冰箱的食物也有可能会被微生物污染，剩菜要丢，鲜切的水果避免过夜存放。如果说发现食物变色、变味、发黏、发霉，要及时无害化处理，不要食用啊。高温伏天，咱们肠胃消化功能也减弱，容易食欲不振，同时身体消耗特别的大，咱们也要科学调整饮食结构。首先就是均衡营养，适量饮食。夏天要拒绝暴饮暴食，减轻肠胃负担，还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多喝水，不饮用生水，减少持续久坐的时间，规律的作息，不熬夜，提升自身免疫力。三伏天，老人、儿童、孕产妇、哺乳期的女性、免疫力低下者、过敏体质的人群，还是要需要特殊注意的、关照的，尽量的少吃或不吃生食、生鲜刺身、冷冻饮品、不明的野菜，降低患病风险。北京时间8:27，这个时间关于进入伏天之后，我们该如何去规避食物中毒的一些饮食安全防护的科普，先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音乐。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East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4: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4: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5: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这个夏天，有一些病是咱们省出来的，首先就是太热了就该开空调，但是有一些父母可能会说，哪有这么热，别瞎浪费钱啊。开空调费的是小钱儿，咱们不开空调费的可能是小命了。因为气温大于32度就容易发生中暑，严重的话会导致不可逆的脑损伤。

就像煮熟的鸡蛋变不回生鸡蛋，煮熟的大脑损伤也是不能复原的。而且一直持续的高温中暑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一种致命性的急症，叫做热射病。每年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因为舍不得开空调而患病住院的，后果相当严重，从昏迷到脑功能障碍，再到心衰竭、肺衰竭，多器官的衰竭都有可能会发生，是极其凶险的。有人就说了，这夏天这个特别热的情况下，所有的脏器就像在水里煮过一样。咱们来算笔账啊，开空调一小时1.5度电，也就是9毛，每天24小时开两个月，1296。那热射病 ICU 病房一天就要6000了。所以说，下次家里边的长辈再舍不得开空调，就可以把这笔账算给他们看看。有的爸妈夏天为了省钱，会买那种便宜劣质的3无风扇。如果你家也有的话，还是要赶紧丢掉啊，因为国家对于电风扇也是有要求的。稳定性测试、风扇经受倾斜测试验不翻倒，还有就是机械危险测试、危险运动部件不能被人碰倒。但是有一些不知哪来的劣质风扇，很可能一点都不达标，特别容易碰翻砸伤人，危险部件还有的会割伤人，还会有漏电的风险。想想啊，买劣质风扇30块钱，但是跌打损伤医疗费就500到1000了，省的那点风扇钱都花在医疗费上了。还有很多菜在父母手里恨不得做完连吃一个星期，但是只要放超过8小时以上的菜都算是隔夜菜，吃不完咱们就倒了。就算是要第二天吃的话也要注意，瓜类蔬菜可以吃，叶类蔬菜肯定是不能吃啦。放在常温下12小时，叶菜类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显著提高，放24小时就会达到致癌的剂量了，吃完可能全家都中毒。想想咱们倒一盘炒白菜也就几块钱，但是食物中毒你去洗胃就得浪费好几百了。还有就是回家看看家里的陈年好友，你可能会发现啊，这个油盐酱醋特别是酱类的调料不放冰箱也是会过期的，蚝油在常温下也就能撑1个月左右。而且现在进入伏天了，夏天闷热潮湿，1-2个星期都可能会有酸味长霉菌，大家一定要打开看看这个蚝油啊。如果说你家里的这些调料变色了、变味了、变质了，一定要扔掉，买个新的。户外大太阳晒着确实容易口渴，但是有一些长辈为了省几块钱就忍着口渴，他不喝水。我不渴，但明明渴了他也不喝，身体其实已经在缺水的边缘了，表面看没啥事儿，但你的身体可能在危险的边缘。之前就有一个新闻说啊，杭州45岁大姐爬山爬到肾衰，上医院一查是因为身体脱水导致的。爬山的时候那个矿泉水可能比平时卖的贵点啊，是5块钱一瓶，他不舍得买，结果就导致了肾前性急性肾损伤。渴一时肾脏衰竭，省一时医费翻倍。你想你买瓶水就3-4块钱，可是急性肾损伤的治疗费那可就得上万了吧。还有就是家里的凉席发霉了就赶紧扔了吧，超过3个月没用的凉席上面至少有1000万只螨虫陪着你睡，如果咱们只是简单的擦洗拿出来晾晾是并不能消灭它们的。躺着躺着咱们皮肤就不保了，身上可能会痒。每年夏天有关于过敏性皮炎啊，还有鼻炎，甚至哮喘都会扎堆出现，很多就是因为发霉凉席给害的。咱们买个新凉席也不贵吧，100多块钱，但是如果皮肤治疗费先不说钱吧，还可能会复发，反反复复的你自己还痒还不舒服。再一个就是千万别贪便宜买廉价的衣服，现在有好多那种几块钱的拖鞋、几块钱的 T 恤，想想咱们就知道便宜没好货啊。还有一些劣质的衣服，便宜就便宜在它的材质不对劲儿。有报道说便宜的夏装里面有一定量的甲醛，很多人就说夏天的衣服我就穿个1个季度，我穿完了我就扔了。但是咱们也不能因为图便宜就常穿这种特别劣质的衣服，因为它可能会有刺激作用、致敏作用和致突变的作用，有时候还可能会导致神经系统的麻痹。有一天可能有个网友就说因为长期穿这种劣质的衣服会有甲醛危害，致变性会致癌。
便宜的衣服几块钱10块钱，但是甲醛长期的影响刺激我们的身体，轻则皮肤过敏，

重则就是癌症上门。所以说多给爸妈还有家里的长辈买些质量好的衣服，不要因为夏天天气热就随随便便穿一些很便宜的衣服啦。所以以上这七点就是千万不要让家里的长辈省省了。大家作为我晚辈还是要多多提醒他们。北京时间8:39，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聆听的好听的歌来自梁静茹，我们就到这儿。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It'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9: 清晨起来，
10: 上班路上，
9: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9: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0: 你好阳光，
9: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0，现在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到好听的音乐。伴随这一首常石磊的《天地眉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同时推荐大家下载安装使用 AI 台儿庄，这是属于咱们台儿庄本地的一款 APP， 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还有很多台儿庄本地的新闻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0: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南路从244省道到解放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继续的聊到了关于大家夏季高温跑长途的一些行车的要领。
2: 其实我们刚刚说了，除了车的本身之外，其实人的本身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状态啊，也要时刻进行相应的关注。
3: 对，是的。比如有朋友会经常在外面跑高速、跑长途，会开到非常多小时的车，有时候三个小时都没有停，下车的时候感觉腿都是软的。其实这样的这个不建议大家去这么做哈。因为长途开车的话，必须要时隔两个小时去服务区休息一下，调整。就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因为两个小时是疲劳驾驶的红线，尤其是夏天中午的时候困意最强。
2: 还有朋友在夏天开车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天气比较热，那我就来一杯冷饮，就相对比较凉的，其实结果你会发现没多久可能就有这个肚子疼或胃疼的情况，开车的时候身体状态不好也会分心。所以呢，是建议大家，如果在长途开车过程当中，而且是在高温天气情况下，最好不要喝太凉的东西。还是以温水为主。
3: 对，是的，可能有人觉得夏天天热了就容易贪凉，但是对那些肠胃敏感的人来讲，还是谨慎为主哈。特别是在你开车的时候，一时的这个冰饮可能带来的这个刺激感是有的，但是对于自己的肠胃的伤害也不小。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备一些凉白开，路上的时候喝常温水比较保险一些。
2: 也可以是一些补充电解质的饮料啊。也有朋友问说，我们在长途跑车过程当中到底需要带什么应急的用品？其实高温天气啊，是建议大家带上那个1到2瓶的备用水。然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偏光镜、湿巾、毛巾，再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充电宝和数据线。现在出门大家很多人都依靠导航，然后如果你这个手机没电，或者是说有些时候不能够及时充电，可能会就比较麻烦。
3: 是的。
2: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要带一些小零食，有些人呢，如果是长途开车吃饭又不及时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这些小东西也不怎么占地方，关键的时候呢还是比较管用的。
3: 对，还有一项容易被忽视的点，就是检查我们的备胎的胎压。如果真的是要用到它的时候，备胎没有气就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了。
2: 我们大多数的司机啊，其实自己的这个汽车的胎压是经常会去检测，包括这个车内也会亮起相应的胎压预警的灯，如果胎压不稳或不正常的情况下。但你说这个备胎啊，还是真是有很多的人会忽略它。
3: 是的。
2: 就是因为你想不起来用。但是如果在长途高温行车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车辆也会出现这个车胎温度过高，甚至会出现这个爆胎的情况。
3: 有的。
2: 如果用到了备胎，你这时候备胎的胎压不稳，或者是备胎出现了问题，那可能就真的就比较麻烦了。
3: 是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在下半段节目里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夏季高温行车的一些安全要领。刚刚讲到了关于这个自身本身的一些状态，以及在高温行车下需要 带的一些小物品啊。那如果大家有高温形成的一些其他的小妙招要和我们分享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到大家发来的信息。那也提醒，如果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方面的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参与方式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下面听到一首歌曲叫做《起风了》，来送给大家。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关于夏季高温行车的新车小要领。
0: 嗯，其实夏季高温行车，特别是长途开车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一些这个自身车辆的这个检查，
1: 是的
0: 啊，包括我们说的冷却液，这个备胎，当然除了这个自身车辆之外，也有一些小物件要随车携带，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充电宝啊，充电线啊，还有一些这个零食呀、包括我们说的一些这个常温的饮料啊，电解质的这个饮料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白开水啊等等，这个都需要大家都注意啊。
1: 对，总结下来就是，在行车之前先要检查车辆的冷却液，如果这个不够的话，要及时的进行补充。空调如果不制冷的话，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些防范的一些方法。如果你在外面行车的过程当中觉得这个太阳有点让自己的那个眼睛有些不舒服啊，请你把你的墨镜换成偏光的墨镜，这个效果会大大的去减轻。然后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些临时的这个事情要开长途高速的话，大家也要记得2个小时就必须要到服务区休息一次，不要硬扛。特别是到了夏季高温的时候，大家中午开始容易犯困，也是要备一些我们刚刚说的口香糖啊，可以备一些这个毛巾啊，以备不时之需。还有有些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容易贪凉，其实我们在驾驶的时候也是要少喝一些冰饮，多喝一些这个凉白开，或者是一些电解质的饮料。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让大家平安到达目的地了啊。
0: 是的，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长途高温天气开车啊，检查冷却液和空调，长途每2小时要休息一次，备足相应的水和应急物品，检查备胎胎压，然后保持相对比较平和的心态啊，这才能确保大家在路上行车的一路顺畅和平安啊。
1: 是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希望大家在出行路上一路畅通，也一路平安。我是主持人修雅。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平路，感谢各位参与并走进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8: 离奇的社会案件，
9: 我要继续关注的
8: 曲折的探案经历，
1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1: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修剪自家种的树，结果被罚了14万。李先生他花了11000买了一棵香樟树，先是种在了院子里，后来呢移到了院子外面。这棵树越长越茂盛，就影响了屋内的采光，李先生就决定把这个树修剪一番，将分枝全部砍断，剩下了2米多高的主干，没想到却被城管认定是砍伐树木，并且做出了14万多元的处罚。那么修剪自家种的树被罚14万，这个事儿冤不冤呢？稍后我们会请律师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小黄在某网络平台结识了姑娘叫雨晴，雨晴跟他说他正在应聘主播，需要参加主播 PK， 赢了就可以入职，希望小黄能够到时候在直播间帮他刷礼物以表支持。之后在5天内小黄就刷了50000多元的礼物，但是呢雨晴是2赢3输，没有能够入职，他后来也渐渐和小黄断了联系。 就在小黄为这个恋情伤神的时候呢，以雨晴为代表的一众主播早已经改名换姓，投入到新的所谓工作当中去了。这其实是一起直播平台的诈骗案件，策划者是曾某等人，他们招聘女主播来搭讪被害人，哄骗充值刷礼物，之后呢故意安排主播输掉 PK。这个骗局当中呢，数千名被害人被骗了700多万元，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曾某等人提起了公诉。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抢劫虚拟货币最高被判10年，梁某因为欠债就萌生了抢劫其朋友的妻子骆某比特币的想法，之后梁某约了袁某和王某三人共谋抢劫，梁某等三人驾车到骆某所在小区，按照梁某的安排，王某打电话冒充快递将骆某骗到了停车场，王某、袁某采用暴力威胁等方式强迫骆某登录了他手机上的货币交易所 APP 账户，然后梁某拿走了骆某手机下车操作，将骆某账户中的29.0004844个比特币和1258.04064个以太币转到了自己账户当中。那经认定，被抢走的比特币价值264万多元，以太币价值是334万多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三人均涉嫌抢劫罪，梁某获刑10年，王某获刑8年6个月，袁某获刑7年6个月。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丹青。上海一个别墅区业主李先生碰上了一件头疼事儿。2002年，他花10000买了一棵香樟。

0: 树种在了院子里，树越长越高，挡住了家中采光。几年之后，他把树移到了院子外面。又过了数年，这个树继续的茂盛生长，再次挡住了院内花草的阳光。那他决定把它修剪一番，于是请来了工人，将树的分枝全部砍掉，剩下两米多高的主干。然而李先生被举报了，城管开出了行政处罚书，罚款144,200元。李先生感到很疑惑，明明是我自己买的树，为什么不能修剪呢？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罚金呢？这树还活着呢，为什么会被认定是砍伐呢？对此，工作人员表示说，个人在没有取得审批之前，没有权利对公共绿地上的树木进行移植和砍伐，即便这棵树是他自己买的，种在院子外面已经属于公共绿化，如果说修剪，也只能通过养护部门来进行修剪。那么这14万多的罚款怎么来的呢？相关部门也进行了认定，补偿价格是28,840元。那根据上海当地的规定，李先生这个举动应该是罚款5到10倍。那考虑到李先生认罚态度好，所以给予了最低的5倍的罚款，也就是14万多元。那么修剪自家种的树被罚了14万，这个事儿到底冤不冤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赵虎律师。你好，赵律师。
1: 哎，你好，丹青老师。
0: 从法律上分析，对李先生的处罚是有依据的吗？
1: 从法律上分析呢，对李先生的处罚还是有依据的。根据城市绿化条例的规定，擅自砍伐城市树木啊，有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并处罚款。所以呢，如果这个树啊是在这个公共绿地上的树，那这种擅自砍伐的话，城管给予其处罚也算这个于法有据。不能说这个没有法律依据。
0: 我们看到14万多还是一个从轻了啊，是最轻的5倍处罚。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这个事儿会让公众感到不可思议呢？
1: 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不知道丹青老师有没有印象，就是我有印象啊，在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家是种着树，我们家外头也种着树，我们院子外头种的树也是我们家种的。就是这个在可能我们往前推很长时间，那个院子外头的树就是自己家，就是自己家种的。
0: 对，这是人们可能一个传统的认识，
1: 就是自己的。这个慢慢呢，现在这个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权利的范围越来越限制在我们自己的那块土地上。也就院内的是自己的，院外的已经不是了，已经交给了政府去管理了。这个是你不能在那儿去种树了啊。
0: 对对。
1: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传统的想法啊，就是我们这种观念还在。和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中间产生了一些冲击。我们会觉得现在依然可能很多人觉得我们就外头种个树难道不行吗？
0: 是我种的呀。
1: 是我种的，我花的钱呢。对不对？而且你没种啊，你那空着呢。对不对？我觉得还是首先这个观念上，是有个冲击。第二呢，
0: 从法律上讲来讲，这个权属的问题还要理清楚。
1: 对对对，权属的问题需要理清楚。因为根据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你的房产证啊，上面都写着你的权利的范围。你的权利到了哪儿？包括作为小区来讲，我们叫区分所有权。就是你那个公共绿地上就是业主共有的。你是不能自己种的。
0: 对对。
1: 所以在法律上来看的话呢，的确你这个树不应该种到公共绿地上去。你如果种到那儿去了之后呢，那我们就要分析你这是一种什么行为。你这是还你种到那儿是一种抛弃树的行为吗？就像我们家如果有一个小鱼，我养着养着不想养了，我把它放到一个池塘里去，那这种是不是你放弃了它的所有权？
0: 对对对
1: 对，假如你放弃了的话，回头你是不是还能随着自己的心愿再去处理它呢？所以呢，这里头有传统有刑法的冲突。
0: 对对对，
1: 这个案子
0: 还有这个自然资源保护和个人所有权之间的一个冲突。
1: 是的是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

0: 雪中探案经营，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私人的树种在了公共绿地上，刚刚你也谈到了，是不是就自然的变为了公共财产呢？
3: 这呢又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儿。这个事情很简单，但法理很复杂。首先呢，变为公共财产，我们法律上其实有严格的程序。就是，大概有这么程序，比如说我出，有一种叫做把私人的财产变成公共财产，叫征收征用。就我认为你这个，是因为公共利益的原因，我要征收你什么东西。我要征用你什么东西。这是这个一种方式。另外呢，就是一种抛弃，就是我个人有这个东西，我现在不要了，我把它抛弃。比如说我，我有一个自行车。我其实也不想骑了，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共享单车。那好，那我都放在大街上，我也不锁，就放在这儿。那这个时候还是不是我的呢？人家城管部门就拉走了，我总不能说你侵犯了我的财产权。这是一种抛弃。所以呢，从这个案子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呢更像一种抛弃的行为，因为这里头没有一个征收征用的程序。更像是你还，我不管你多钱买了一棵树，你应该把这个树放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现在你放在了公共空间里。无论是它多少钱，你是不是不想要它了？
2: 视为抛弃了，
3: 视为抛弃啊，有可能啊，就从法理上我们可以这么分析。对，
2: 就是说现在总而言之，你这个树，香樟树是在公共绿地上了，那么就要被一些法律所规制了。
3: 是的，
2: 所以这个事情可能还会出现将来一些别的类似这种情况，就是你到底是抛弃了呢，还是被征用了呢？它是不是你的呢？您举的例子，这个小金鱼你扔了，自行车你扔了，它是不是你的？
3: 对，是不是你的？
2: 可能将来还会碰到这些案件啊。
3: 是的，是的。
2: 从法律上讲，李先生把自个儿的树移到了院子外面，我们从法律上讲就认为他是抛弃了吗？是放弃我的财产权利了吗？
3: 因为这个抛弃呢，这个事情呢，是要在具体案件当中认定的，法律有一个规定。他这样没有一个案件。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做出一个有效的裁定书、判决书、任何法律文书。所以呢，我们只能在法理上分析，有可能是抛弃。但是呢，是不是抛弃呢？这个如果是我们，当然不是看热闹的，不怕事大，不是那种意思啊。假如说出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的文书，那就更好认定这个性质。但是这个给我们其实提个醒，就是你的东西应该是在你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假如你把一个东西放到了你控制范围之外，或者放到了别人有权利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认为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构成一种抛弃了。
2: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李先生没有抛弃这个树，他既然还要去修剪它嘛，对吧？而且还请了人去修剪它，恐怕还不是单纯意义的一个抛弃了。
3: 真是挺有意思的。
2: 还负责这个树呢？
3: 是的，就是以我们传统的想法，就是我们之前就在院子外头种树。那是不是这些树我都是抛弃了呢？
2: 对对，
3: 其实我还在管理着呢，我还在我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内。
2: 对
3: 对，但当时的产权不清晰。现在的产权越来越清晰。
2: 对对，
3: 你其实放到了别人的产权范围内了，这是一个关键。
2: 所以说现在你买了一棵苗也好，树也好，种在小区绿地里面，这个还不能随便去弄。而且绿地的树你更不能随便去砍伐之类的。
3: 那对，例如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我觉得我们小区呢，这个树比较少。我就买了些小树苗，我就种到了这个小区里。
2: 算谁的？
3: 那这算是我自己的小树苗呢，还是我为小区做贡献呢？
2: 他可能认为是我自己，我花的钱的嘛。
3: 但是呢，可能更多的业主会认为你是为小区做贡献。这个树一旦成长了之后，你要砍伐的话，
2: 你要修剪还不行。
3: 对，你不能说你想把它砍了就砍了的。对
2: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事件啊，到底是叫过度修剪呢，还是砍伐？因为现在处罚依据是他砍伐了，这个就后果比较重啊。那到底是过度修剪还是砍伐呢？这怎么认定呢？
3: 这个过度修剪和砍伐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区别。修剪呢，就是对树木枝叶的局部

0: 的整理。
1: 嗯
0: 啊，这个砍伐呢，就是对树木的根本性破坏，导致树木难以生长。
1: 嗯嗯
0: 啊，它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1: 对，
0: 从这个从这个它上海啊有一个居住区常见树木修剪指南。啊，对，这规定呢，过度修剪的标准是保留少许树干。
1: 嗯
0: 啊，这个如果是再往下剪，就属于砍伐了。
1: 嗯，
0: 而这个李先生呢，已经把这个树说砍成了树桩、嗯。
1: 对对 对,
0: 对，那这种情况下，所以认定是砍伐，而不是这个过度的修剪。
1: 嗯
0: 啊，但是呢，因为这个规定呢，这是个指南。
1: 嗯
0: 啊，这是个指南，也不是全国通行的法律规定。
1: 其实这指南还针对业内人士吧，嗯、比如说修剪，包括林业方面的一些从业人员。
0: 是的，是的。所以用这个指南是不是合适？
1: 嗯
0: 啊，这个依然是有一定的争议啊。
1: 嗯，
0: 这个关键还是看这个树成了什么样子，还能不能继续的生长。
1: 嗯
0: 啊，就是砍伐，我们从这个字面意思来看，
1: 对，就是没有生命力了，
0: 啊、没有生命力了 啊，不能正常生长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那就还是看这个具体的情况。
1: 嗯
0: 啊，这个关键呀还是当事人。
1: 嗯
0: 啊，关键当事人，因为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
1: 嗯，
0: 当事人如果对这种行政处罚不服的话，他可以提出这个行政复议，
1: 即便是已经交了罚款了，
0: 对，也可以提出来。
1: 嗯，
0: 这个也可以提起这个行政诉讼。
1: 嗯，
0: 他提起这个复议之后，如果对复议结果还不服，
1: 嗯
0: 也可以就复议的结果再提起这个行政诉讼，就起诉到法院，
1: 嗯，
0: 由最后的那个司法来审查。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关键还是看这个当事人他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
1: 嗯
0: 当事人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呢那这个大家只能是评论了。
1: 嗯嗯，
0: 对不对？等于人当事人自己都认了。
1: 嗯，
0: 对，
1: 他是最关键的因素。
0: 他是最关键的因素。
1: 希望以后这样的事情呢，还是刚赵律师建议的，如果这个事儿可能很多老百姓有朴素的一个传统认识，又没有对法律有那么深的了解，其实还是应该要在这个合情合理的情况下，能够有一些更人情味的一个罚款或者是执法情况，可能会有更好的普法意义。
0: 对，执法。首先要合法性，第二要合理性。
1: 嗯
0: 啊，不能说我僵硬的执法，
1: 嗯，
0: 机械的执法，
1: 嗯
0: 啊，法律规定在那儿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什么情况，
1: 嗯，
0: 我就依照那个法律条文去套，
1: 嗯
0: 啊，那这个那你要考虑到这个法要执法要合乎人情啊，
1: 是
0: 要具有合理性啊，
1: 嗯，
0: 你这种反弹这么严重的话，那就这合理性就出现了问题。
1: 嗯
0: 另外呢，这个执法部门是应该加强这个普法的宣传。
1: 嗯，
0: 它日常的重点呢，不应该放到这个处罚上，
1: 嗯，
0: 而放在如何使这种情况不再出现上。
1: 对，预防
0: 上。
1: 嗯，
0: 如果预防的好的话呢，那这种情况就会少见多了。就
1: 嗯，
0: 对，
1: 嗯，好，谢谢您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的赵虎律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M。

0: 境圆梦，电话3795-999。
1: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氝度，当前温度27摄氝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氝度，最高气温32摄氝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3: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请不要把力气消解在对身边人的羡慕上，消解在走出舒适圈的内耗上，消解在得不到的焦虑当中，用力气去爱，去感知生活抛给你的小丰满。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对朋友怎么定义呢？是不是不在一起也像是在一起生活一样？我有一个朋友啊，认识七八年了，很亲切。我俩的相处模式呢，其实挺怪的，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一年最多见一次，就是过年回家啊，出来吃个饭的那种。好不容易来你的城市出个差，还因为出门麻烦不见面。可是你会发现，这样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突然聊起来，十几天一个月不说话，突然就能聊今天吃了好吃的，下次一起去，或者最近种草了哪个洗发水，或者一起骂骂咧咧。就算没有参与到你的生活，也能随时理解你，包容你，接上你的梗。别人都不支持你，我绝对站在你这边。我想

真正的过日子哪有那么多浪漫，不过是柴米油盐、粗茶淡饭，谁洗衣服谁做饭，互相照顾，彼此疼爱。夫妻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了一辈子，闹了一辈子，还想一辈子。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人生其实很多事情都没得选，成长的第一课就是让你接受没得选这件事情是人生常态。有幸能够牵手走一段路的人，其实真的就很幸运。如果非要给爱加上一个期限的话，希望不是一万年，而是在你身边的每一天。接下来我们回到

0: 万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赛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氝度，当前温度27摄氝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氝度，最高气温32摄氝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

0: 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广场西路从长江东路到三五二省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早在2016年，余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余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余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一个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爱对了人才敢肆无忌惮地做自己吧，因为他会接受全部的你，素颜的样子，精致的样子，狰狞的样子，温婉的样子，他都会喜欢。所谓爱一个人，无非就是爱他的全部，不仅爱他的闪闪发光的优点，也爱他的脆弱狰狞和不堪。

家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称庆叫哈林，又叫做音乐顽童。他一直在音乐创作上保持着相当的活力，音乐风格不羁，富有激情，到现在都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0: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5: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大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家，爱家，生活，生活。
1: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间段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张扬。那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您现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主持人张扬。那行车在路上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来到我爱我家呢，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方面的一些事儿。这进入到夏季之后，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防晒的事儿了。那曾经呢，就有一位美容培训师就问起，说这个防晒衣什么颜色最好呢？哪种颜色的衣服防晒的效果是最好的？到底是红色的衣服防晒的效果好，还是黑色的衣服防晒的效果好呢？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围绕这个衣服的颜色啊、材质来跟大家来详细的分析一下，并且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夏日防晒衣的选购的一些小方法小建议。尽管这个颜色的区别呀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我们呢是根本无法去判断哪种颜色会对吸收紫外线有良好的效果的，因为同一种颜色呀可能是不同的颜色染成的。那曾经呢就有一组数据显示哈，有一些衣服的 UPF 值呢是通过一些数据给测算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呢就能够清楚的知道色板上所添加的染料的一个含量了。其实说到这些衣服的一个颜色呀材质呀，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这个研究当中哈，黑色布料的 UPF 值并不是最高的。尽管哈，很多朋友很多消费者都听说过说这个黑色呀其实是最防紫外线的，虽然大家都听过这个理论，同时呢我们要知道大部分市场上的一些布料呀并不是由单一的一种染料染成的，一些精挑细选的一些染料组合才能够染出流行的颜色。这种情况呢也使得啊彩色布料的 UPF 值呢好像变得更加难了，即使呢这些布料的纤维组成和覆盖系数等一些形状呢都是相似的。同时呢这一组数据呢也表明了一个特点，就是稍微暗淡一些的颜色，也就是色彩浓度相对高一点的，确实呢是能够吸收更多的紫外线。那织物颜色有特定的描述方式，是通过色相红橙黄蓝绿和色彩的浓度来表述的。那色彩的浓度和颜色的亮度呀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红色的染料可以通过改变浓度来染出浅粉或者是深红色的，黑色的染料呢也可以染出浅灰到深黑啊，这几种不同的颜色。尽管呢已经证明说同样的一种染料的色彩浓度越高，染出布料的 UPF 值就会越高，但对于消费者来说，凭借着颜色的深浅来挑选去选择防紫外线的布料确实呢是不太实际的，因为大家对于颜色的一个区分呀不是那么敏感。同时呢同样的色相和色彩的浓度，染料不同吸收紫外线的能力呢也会截然不同，那购买防晒衣的时候根本是无从知道使用染料的种类。也有一些人呀对于布料的材质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实验，根据吸收紫外线的能力将这个布料呀分成了三组。第一组呢是聚酯纤维，吸收紫外线的能力最强。第二组呢是丝绸、羊毛和尼龙，能力是居中的。第三种呢是棉和人造纤维，是吸收紫外线能力最弱的。那织物覆盖系数呢是指单位织物当中纤维纱线所占面积与织物总面积的一个比例。其实总的来说哈，刚才说到的那些研究让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呢，就是影响防晒衣织物防晒能力的因素呢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呢专家们呢一般都不会将色相、色彩的浓度和织物的覆盖系数这些呢作为防晒衣的考察的指标。

我们在日常的时候，其实呢要多去做一些物理的防御，多去遮蔽啊，防晒霜这样的一些防晒的多种方式相结合的一个方式总是没错的。而那些防晒衣的防晒效果应该如何去判断呢？刚才呢说到了一个数值叫做 UPF 值，这个呢其实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参照的指数了，与 SPF 值类似的一个概念。那选择防晒的时候呀，去找一找 UPF 值高一点的防晒衣，至少 UPF 30加以上，这才算是有防晒的效果。但是也要注意数值呢是要可靠的，考虑一下这个数值哈，必须是可靠的正规的生产企业算出来的一个数值。而那些镂空呀稀疏的一些所谓的防晒衫哈，很可能是都没有 UPF 值的，那么防晒效果呢也会有一些，但是呢真的是很少的。毕竟哈，多穿了一件衣服不让皮肤外露，确实可能会有防晒的效果，但是呀要提醒大家不要期待太高。

0: 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盈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很多人呀可能会觉得戴框架的眼镜不是很方便，那时尚的一些年轻人呢更不喜欢长期的去戴着厚重的镜架眼镜，所以这个隐形眼镜呀就成了大家不二的选择。那隐形眼镜护理液可以用矿泉水代替吗？用了免搓洗的护理液是不是就不用揉搓眼镜了呢？有关于隐形眼镜的一些事儿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
0: 刚刚提到啊，说这个隐形眼镜的护理液啊是不是可以用矿泉水来代替啊，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个隐形眼镜的护理液呢有杀菌保湿和去除镜片上蛋白沉淀的作用，而矿泉水是没有这些作用的。那么隐形眼镜啊如果超过了佩戴周期但是很干净又没有破损，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佩戴啊？其实这个答案也是否定的啊。这个隐形眼镜的话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镜片的抗菌和抗蛋白沉淀的能力以及镜片的透氧性啊都在逐渐下降，那同时镜片的锁水量也会减少，这些改变啊会容易导致佩戴的时候异物感增强，有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角膜疾病，比如说像角膜炎、角膜新生血管、角膜水肿等等。那么一般建议啊我们的隐形眼镜在没有到使用周期之前就要进行更换了。
1: 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有些朋友他们买的是免搓洗的护理液，这个呢确实是很方便的。有些朋友就纳闷了，那买了这样的护理液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省略揉搓镜片的一个步骤了呢？那要提醒大家不可以省略揉搓镜片的一个步骤，实验证明揉搓镜片比选择护理液更加的重要。经过揉搓的隐形眼镜镜片呢在显微镜下蛋白沉淀的话会明显的减少。那隐形眼镜的护理呀除了保湿清洁杀菌储存，最主要的就是除蛋白质的沉淀。那蛋白质的沉淀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眼睛的健康，影响到视力，护理液呢很难溶解粘在镜片上的一些物质，如果不进行揉搓和清洗的话不仅仅会影响镜片的使用时间，还会引起各种眼部的疾病引发炎症。
0: 那同时呢这个有人认为啊我买的这个隐形眼镜质量比较好，这个晚上睡觉是不是可以戴着过夜啊？其实不建议大家佩戴隐形眼镜过夜啊，这个角膜呢是需要足够的氧气供应的，那么人在闭眼的时候呢角膜是可以接触到的这个氧气量啊是大幅下降，那么再加上隐形眼镜这个屏障使这个角膜处于一个比较严重缺氧的环境，那么时间长的话角膜可能会因为缺氧而导致一系列的眼部疾病。那么现在市场上啊已经有一些隐形眼镜的产品标明可以佩戴睡觉了，其实呢是指的白天的小睡，夜间呢还是要天天取下来的。那一般建议大家隐形眼镜的佩戴时间每天最好在8小时以内，最多呢不要超过10个小时。
1: 那我们在购买隐形眼镜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些彩色的隐形眼镜，戴起来的时候确实时尚好看，但是呢会不会伤眼睛呢？我们呢去选择正规的品牌，并且严格的按照医生的指导来佩戴。彩色隐形眼镜呢对眼睛呢是没有伤害的，但是佩戴彩色的隐形眼镜呢需要注意以下的几点。首先第一个就是尽量不要在夜间佩戴彩色的隐形眼镜，由于彩色的隐形眼镜的周边呢是有颜色的，而中央透明的光学区大小呢也是有限的，

0: 人眼的瞳孔在光线不足的时候呢会变大，所以夜间的视野范围和清晰度呢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第二个就是彩色隐形眼镜的透氧性呢是比较低的，长期的佩戴可能导致角膜新生血管和角膜水肿等一些眼部疾病的发生，所以呢要严格的控制佩戴的时间以及频率。
1: 那我们在选择这个隐形眼镜的时候，通常会想要选择含水量比较高的镜片啊，会认为这种镜片的话保湿效果比较好，不容易让我们的眼睛干涩。那其实呢这个镜片的含水量越高啊，说明隐形眼镜正常情况下呢需要水分比较多，镜片的材质相同的前提下，含水量越高透氧性就会越好，那么镜片也会越柔软一些，戴着也会更加的舒服。但是隐形眼镜的含水量越高呢，吸水性也强，会吸收泪水，眼睛其实会更加的容易干涩。
0: 那隐形眼镜直接是接触眼睛的，戴久了之后会不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呢？一般情况下呀，佩戴隐形眼镜还是比较安全的。首先呢，必须呢先进行详细的眼部检查，根据医生的指导选择佩戴正规合格并且适合自己的隐形产品。其次呢，需要每天做好镜片的清洁，定期复查，定期的去更换镜片以及附属的产品。那如果不能做到刚才的说到的一些注意要点的话，确实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0: 蓝，
1: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等一电，热线5106866。
5: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7: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4: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卫生纸呢，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一个生活用品，一般呢在选择卫生纸的时候，有的人呢就会觉得卫生纸呀一定是很卫生的，有的人呢则是认为这个卫生纸呀只要是白一点、软一点、厚一点就好了，还有一些人呢觉得这个感官上越好的话，这个卫生纸的安全性呀、卫生性呀就会越高。其实呢，这都是一种认识的误区。有一些街头小贩儿所卖的卫生纸看上去呢十分的洁白且有闪光感，但是这种卫生纸呢很可能是经过生石灰蒸煮之后再加入大量的荧光增白剂才显得洁白耀眼的。
13: 那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卫生纸啊存在着很多问题啊，比如说像菌落的总数超标，还有荧光增白剂，这些都是有害健康的。那部分产品的话呢，它的抗张强度、柔软度、吸水性都达不到标准啊。那作为我们生活当中必需的卫生纸，按用途不同来分的话，可以分为两大类， 类，也就是纸巾纸和皱纹卫生纸。那么根据相关专家介绍啊，这个卫生纸呢直接与人体接触，它的卫生状况是直接影响人体的健康的，特别是一些消费者使用劣质的卫生纸会危害身体的健康，尤其是妇女儿童，很容易因此啊来引发各种各样的疾病。
14: 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母亲呀，对于卫生纸给新生儿垫屁股，他们就觉得这样既可以免除反复洗尿布的一个麻烦，又可以有效的防止病菌的感染。其实呢，这种做法是并不妥当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大家所用的以各种保健治疗为目的的卫生纸，无论是在制作工艺上多么的精细，都不能完全的除去纸巾当中漂白剂等一些氧化程度不同的化学物质，也不能彻底的清除纸中残存的一些烧碱等一些碱性的物质。虽然呢这些物质的浓度呀并不高，对于成年人来说一般呢不会产生明显的毒副作用，但是对于皮薄肉嫩的出生婴儿来说的话，它本身的一个腐蚀和刺激作用就是不可小视的了。
13: 那另外呢，美国一位著名的癌症学家曾经指出啊，现代家庭的很多卫生用品就应该引起大家的警惕，因为它们都含有致癌化学物。那么他举例到了首先的充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卫生纸了。那一般情况之下呢，我们所用的卫生纸啊都是再生纸，为了美观的话呢，很多卫生纸是添加了染料，包括滑石粉或者是荧光增白剂，颜色越白的卫生纸还可能会增加更多的荧光增白剂或者滑石粉。那么这些添加剂啊大多数含有化合物苯，这是一种有害物质。那么有些质量欠佳的卫生纸还含有甲醛、大肠杆菌、肝炎等病毒，这些物质长期和皮肤接触，不仅会影响皮肤的健康，还可能会引发白血病和癌症，所以卫生纸啊不一定都是卫生的。
14: 那我们在选购卫生纸的时候呀，要看一下产品包装是否标明卫生许可证号，是否印有厂名、厂址和有无执行标准。要看一下纸的色泽，纯木浆制纸因无任何的添加剂，颜色呢应该是自然的象牙白，纹理相对均匀。还有就是要看一下价格，那一般呢市场零售价过低的卫生纸呀一般是不可能含有纯木浆的。还有就是要看一下耐力强度，纯木浆纸由于纤维长，所以拉力大，韧性好，不易断，而质量差的纸呢则有不规则的小洞和掉粉的现象。看火烧的结果，好的卫生纸呢燃烧之后呈白灰状。当然呢还有就是要看一下保质期，较好的餐巾纸呀、面巾纸呀以及妇女用品纸都标有执行标准及保质期，而劣质卫生纸呢多数是没有标志的。那还有就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去买一些粗糙发硬的卫生纸，或者是未经包装的和消毒的一些散包的卫生纸，因为散包的卫生纸呀未消毒很容易呀被细菌污染，而包装完整的卫生纸呢一般呢都是经过消毒处理。另外呀就是用纸之后最好呀再用温水去冲洗一下，这样的话就更加的卫生安全了。

0: 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

0: 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乐，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3: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2: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大吗？
5: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6: 好了，这一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7: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在炎炎夏日呢，即使不活动的时候也会出汗，那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人呀就会一味的去喝凉水或者是冷饮，就觉得这样挺痛快的，是最能解渴的。实际上呢，人在出汗很多感到很渴的一个情况下，不顾一切的去喝凉水或者是冷饮的话，结果呢只会越喝越渴，造成反射性的出汗，使体内的湿水呢是更多的，对于身体健康的危害呢也是更大的。那大量的出汗还会导致体内缺盐，引起热痉挛，危及生命。
6: 是的，那说到这个喝水的话，我们应该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那根据科学研究发现啊，用红外线温度来记录在炎热的气候之下呢，喝温饮和冷饮的两种志愿人员的皮肤进行测定，表明温饮呢能够降低皮肤的温度1到2度，而冷饮只能使口腔周围变冷。同时，两组人员的自我感觉是不同的。喝了温水的人呢，感觉比较的清凉舒适，可感全消；而用冷饮的人呢，则周身不畅，可感去之又来。那么，与体温相近的温水分子啊，能够快速的啊排列整齐的进入到我们的肠壁，所以能够解渴。另外呢，喝了温饮啊，出点汗可以带走体内的部分热量，这样的饮水对于身体是没有害处的。反之，如果冷饮要从口腔肠胃吸收很多的热量，那么我们的内脏器官骤然遇冷，就轻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重的话则会引起我们的胃痉挛和腹泻。
7: 是的，那这样来说的话，我们在盛夏炎炎夏日的时候，如果运动之后或者是在户外大量的出汗之后，这个时候不适宜去喝冰冻的一些水或者是凉水，还是需要以温水为好。

0: 享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不玩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哎，
3: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丛林时的誓言，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7: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5: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6: Man turns animal for the erotic pleasures of women.

0: MCL 多款舒适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净原貌。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请看那时间如风，
4: 请看那时间
3: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1986年，制作人李宗盛走到了幕前，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在出版这张专辑的时候，李宗盛已经28岁，专辑有8首歌都是写给同一个对象的情歌。唱到动情之处，李宗盛还会潸然泪下。这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歌都是生活的经验所得。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后来在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上为什么有着如此重要的位置，不只是因为李宗盛后来变成了大师，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这是一张完全在讲个人生活的

个人生活当中的小情小爱，李宗盛却有办法把它提炼出来，从那些鸡毛蒜皮当中找到生命的光芒。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李宗盛对自己的演唱方式并不是那样的有把握，而这张唱片呢，是在台北著名的立方录音室录制的。立方的老板非常的有经验，他建议李宗盛说，要不然你就把你唱不尽的部分用念的方式试试看。就这样半念半唱完成了这张专辑，也塑造了后来的我们听到的李宗盛念白时的演唱方式，寂寞难耐

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飞机。试想在20多年前，如果我们要说坐飞机回家，应该是有一点小奢侈的事情。可是现在，它应该是很多人在回家时候的主要的交通工具了。其实我们一生一直都走在回家的路上。这首歌叫做《回家路上》，就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北漂李志廷写给所有归乡人的一首歌。歌词里一开始就说，报告、电脑、email， 还有陪着塞满礼物的行李箱，这样的歌词就会让你想起，你和他一样，都是一个平时忙于工作的北漂，或者是在异乡漂泊的人，即使在踏上归程的那一刻，依然没有完全从工作当中脱身出来。回家路上，李志廷。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飞机不像是火车，有长长的轨道，让你知道路就在脚下，一步一步的延伸。对于贪睡的旅客来说，飞机也许就是起飞降落，最终飞到你的城的过程。在90年代，有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就叫做《飞往你的城》，来自于张清芳。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感情生活》，制作人我记得是黄舒骏。当年黄舒骏曾经说过，他做这张专辑呢，希望能够保留的是张清芳的那种经典的声音。即便在那个年代已经有各种时髦的曲风开始流行，但是他不想用这种声音来扰乱张清芳的辨识度。所以这张唱片我们听到的还是那个熟悉的张清芳，不过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的声音已经不再那么的尖利，他的表达方式也变得温和起来。写歌词的人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叫做张曼娟。所以通过这两个女人的互动来写一个女人的情感生活，达到的效果是不见得首首都会那样的出挑，但是首首都非常的精致。就像这首歌《飞往你的城》，仔细研读就像一首精致的小诗。

飞机场是一个故事发生的集散地。接下来的这首歌，它记录的是飞机场的10:30发生的故事，来自陶喆。

0: 者，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光明路从光明大道到燕山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燕山北路从燕山南路到348省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的关键词是飞机。我相信你大概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在20多年前，有一个会唱歌的女孩爱上了一个离她很远很远很远的男生，她为了这个男生攒下了半年的积蓄，变成了一张飞机票，漂洋过海的去看他。她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一位会写歌的人，这个会写歌的人就

积蓄换了一张车票，漂洋过海的去看他，送君千里，希望直到山穷水尽。这样的一段苦恋成了娃娃的生命当中闪光的钻石一样的记忆，揉进了歌曲当中。当然音乐是可以记录生命的，当然音乐也可以预言一个歌手的生命。来听这首歌，来自于柯以敏，美丽。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赞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是飞机。很多人对于温兆伦他的影响应该是演员。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香港，温兆伦是一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摇的名字，演丁有康还有我本善良里的齐浩南。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一个歌手，绝对不是玩票的那种，因为他本身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1986年他就推出过第一张专辑，叫做《风雪前程》。96年到98年的时候，他把发展的主力放到了台湾市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那张专辑的名称呢便叫做《台北的机场》。很多人第一次抵达台湾的机场，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首歌。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9: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漫游瑞士。我们要请到的是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欢迎一宁。
17: 嗯，大家好，袁一好，我们又见面了。
16: 是的，但是其实说又这中间又隔了好多个月了，所以有必要打开漫游瑞士这本书，去瑞士的很多雪山看一看。在我手里，我翻开它的时候，我还能够闻到从那个印刷厂出来的那种新鲜的味道。
17: 是，好像我感觉我也好久没有 静下来去翻看一本书了。
16: 这位插画是非常年轻，97年的一个小姑娘。
17: 我确实有好多朋友在问我说，哎，这本书是真人画的吗？是的，它是真人来绘制，然后真人写作，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小故事，就是她在旅行途中的一些心态啊、见闻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的时候，
16: 真人长得还很漂亮。
17: 哎，是的，小美女。她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姑娘，然后平时她其实生活在意大利，离瑞士也不算太远，
16: 一脚就能跨过去的那种。
17: 没错，因为她接壤嘛，但是她也跟我说她觉得这一次到瑞士去采风的这个过程让她觉得对瑞士有一些新的了解。
16: 所以我就问她，我说你在接到画漫游瑞士这本书之前自己去过瑞士吗？她也跟我说她去过，但是去过非常只言片语的一些地方，主要是为了看朋友。
17: 是的，
16: 而这次在接到这个

0: 任务之后，他是认真的在瑞士算是
1: 大概有3周的时间吧，慢慢的静下来去采风，
0: 深度旅行了一下。
1: 是的，但是其实3周的时间他也只去了瑞士大概4个片区，一个是中部的琉森湖区，然后一个是少女峰山区，还有是东部的达沃斯以及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他基本上3周的时间去了这4个地区。
0: 我问他了，我说这4个地区你最喜欢哪里？
1: 他喜欢哪？
0: 你有跟他沟通过这个问题吗？
1: 我还真没问过，因为他有跟我讲，我问过他一些问题，包括就是如果让他用一种颜色来形容瑞士，用什么颜色这样的一些好玩的问题。但是他确实，我没有问过他最喜欢哪个。他给你的答案是什么？
0: 你猜猜。答案就在谜面上。
1: 说
0: 答案就在谜面上。
1: 哦，那就是所有地儿吧。
0: 其实就是这个插画图上所画的少女峰地区。
1: 你去过这边，其实你能看得到。我其实有看过他画这幅画之前，他是先拍了一张照片。他坐在这个一个高地的坡上面，因为晚上了，星光闪闪，然后他拍的这个火车站旁边的这些房子，我当时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张他的插画作品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你知道你也去过瑞士，山上的那些小木屋基本上就是那种棕褐色的物质结构，
0: 瑞士的房子好像没有那么多色彩。
1: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奇怪，你为什么会把这个做了这么彩色，做了这么彩色以后，感觉好像是不是已经不是瑞士了。但是当他真正把这张，就是他那天傍晚，或者是已经天已经有一点点黑，有一点 blue moment， 天色已经发蓝的时候，照出来那张照片一看，我确实发现这些棕褐色的小木屋，它们闪着不同的颜色，
0: 似乎增加了一些色彩。
1: 所以我真的没有静下来，在这样的一个天光下去看这些房子，它们因为有一些角度，有一些不同的墙和木质，还有石质的一些结构，它们在这些自然光的掩映之下，真的会呈现不同的颜色，觉得很漂亮。
0: 我在看这张图之前，刚看到这张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区。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首先啊，插画它没有办法这么的贴切和真实，它一定是有作者个人的情感在其中的。我为什么会以为它是铁力士山，虽然我知道它没有去，因为我当时去的是铁力士和少女峰两个地区。两个地区相比之下，铁力士的蓝调，就你刚刚说的 blue moment，会更强烈。我们抵达铁力士的那一天是晚上的10点多了。其实瑞士的山区没有什么光污染。只有远远的，我说那个像我们住的酒店，像布达佩斯大饭店一样，在山上半截儿对着那个酒店。但是你特别神奇的是，没有光污染的一座小镇子里，你远远的看到半山腰有一家酒店，而酒店旁边的雪山，它反出来的光线就是幽蓝幽
1: 蓝
0: 的，
1: 就
0: 跟他画的这个插画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没错，就是我们当时去到瑞士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冰川它其实你看上去是白的，但其实
0: 是
1: 蓝色。对。所以就是我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瑞士是什么颜色的？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颜色，有的朋友说是红色的、白色的，但他有说蓝色和绿色，提到这两个颜色，尤其是绿色。他说在瑞士湖水，然后山间，然后森林、草甸，每一种绿色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所以这幅画呢，我当时看到以后，第一是我觉得它是铁力士山，其次我一开始会认为是这个山区要下雷阵雨了吗？因为我把山上的星光点点看成了闪电，以及其实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画幅的下方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在奔跑。我想他们一定是急着要赶回家收衣服。
1: 你怎么回事？我当时问他的是这是私奔吗？
0: 反正就是着急回家的感觉，有一点点。所以这就是插画的神奇之处，每一个人看到艺术作品的时候，他的感受都是不一样 的。
1: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拿一幅画，然后让人去按照这幅画去讲故事，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包括小朋友可能看到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解读。当时这幅画他也有呈现，当时他拍的那张照片确实在这个山凹上面，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一颗星特别的亮，那里确实就是少女峰的这个站上面的晚上它会有一些灯光，所以确实有这样一个亮点。然后

0: 把它放大了，然后山上面的天空旁边的天空好像都是流星划过，所以很浪漫。
1: 我们听友葛威龙说，马雨晴用纤巧细腻的笔触和浪漫热烈的配色，把现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描绘了瑞士四大经典目的地琉森湖区、少女峰地区、苏黎世还有达沃斯的自由行玩法，把旅途的惊喜见闻生动呈现了。
0: 哎呀，好会说呀，这听众都是高手。
1: 是是是，主要听节目听多了。也确实在这本书里面，除了能够看到类似像少女峰山区这样的风景的图片以外，更多的雨晴的文字也很细腻，他甚至会细心到告诉大家说，去到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什么，甚至比如说素食餐厅啊是什么样子的，我会吃到什么，他也会画出来给你看。
0: 对，
1: 以及还有比如坐瑞士航空啊，还有瑞士的公交系统啊，是怎么抵达的，这些内容其实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
0: 他都有说到。然后包括就是他其实也有一些他的想象，他和当地人的交流，然后当地人给他讲一些他们当地人的生活。包括他当时有说他坐在船上面，在琉森湖的游船上，然后看到远处的一个山，那个山是有龙的传说，然后他上面看那个山上面像云朵，像盖了帽子一样，所以他有一些想象，包括就是他自己能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在城市里面走一走，坐一坐来观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当然我觉得可能如果你要真的把这本漫游瑞士纯当做一本工具书，你要按图索骥的话有点点困难的。
6: 这张图实际上他说他是用两个视角拼在一起创作出来的。
5: 对，其实这幅图在我看来更像是秋季的苏黎世。我不知道他去的时候是不是秋季，
6: 他去的时候是九月，确实是，
5: 还真是秋季，
6: 已经开始秋季了。然后他有给你讲这幅画的一些小故事吗？
5: 我要听你讲。
6: 他有说他当时就是在路过苏黎世，因为大家知道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虽然它不是首都，但是它是金融之都，街上有很多的
5: 快节奏的
6: 银行家，然后
5: 金融人，精英人士，
6: 金融才俊们，然后非常匆忙的走过，大家都很繁忙。但是呢在城市的中间有一条利马特河，然后河岸边上其实是有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大家能看到一棵树，其实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他们叫椴树，然后在这些树下面大家可以坐在河边和自己的朋友聊一聊天。他说他就是从市中心走了两步，然后往河边这边走，他就突然发现是从一个非常繁华的这种很繁忙的一个大都市一下子到了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感觉。然后他当时觉得在他后面想画这张图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就是想到了金色，所以他把这些树叶都画成了黄色。但是实际上当他最后翻出那张照片来看的时候，并没有很多的金色，但是他会觉得当时的这个氛围，包括那一对情侣在那里一起在很温柔的窃窃私语，他觉得这个氛围就是需要金色来
5: 生活在此刻就是闪着金光的。即使是像苏黎世这样的全球金融中心，大家可能擦肩而过的都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金融什么精英人士，然后穿着非常立正很利索，可能时间都得以秒来计算的，每分钟都要那个主宰一下全球金融格局的这样人士，他们依然也会在生活当中有属于自己很私密的或者很慢下来的那个视角，而这个视角刚巧就被雨晴给捕捉到了。
6: 实际上这个地方它距离瑞士的银行的金库很近，在旁边步行的一个广场。
5: 难怪是金色。
6: 原来是这样，在那边其实地下就是这个大家传说中有最世界的金融才这个中心都在这里，但是你稍微的往旁边走，大家就可以在这里稍微浪费一点自己的时间。
5: 我其实也有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有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抛给伊宁。因为你们工作关系也会经常往返于中国和瑞士的很多地区。你觉得瑞士的生活是属于慢还是快？

0: 就是在我理解快这件事情，或者在大多数人看来，瑞士的节奏相对快是因为他们那儿非常准时，火车也是精准到秒的到站，就几乎不太会有晚点这样的可能性，但同时你又觉得他的生活并没有很快，大家是能够慢下来的。你怎么去看瑞士人生活的快和慢？
1: 我觉得他们很快，每一分每一秒计划得很清楚，跟你差不多。我觉得你要提前先准备好一些东西，知道自己什么时间，然后一定不要迟到这样。但是同时他们在下班以后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松弛，在一些场合和就只要是他们自己休假，只要是周末，那他们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0: 算是公私分明。
1: 是的，非常分明。
0: 我这两天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这个故事，其实之前你也跟我讲过，但是因为你没有给我现场表演过，所以我通过视频以后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进入到夏天了嘛，然后瑞士的当地人他们会在下班之后漂流回家的这个故事，
1: 对，
0: 以及你告诉过我说冬天湖面结成很厚的冰之后，他们会带上冰刀鞋，下班以后就从湖面上滑冰回家。
1: 是的，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可能。
0: 但是你看到他们滑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满脸写着我要赶紧回家，
1: 不会，
0: 而是他很享受这个滑回去和游回去的过程。
1: 是的，我就是跟你之前也说，就是他们走在路上下班的时候，然后就从桥上面跳到河里面了，因为他们说哎，天气太热了，他们很习惯这样漂流。真的是我看着他们戴着帽子，戴着手表，穿着鞋，因为咱们要说游泳可能也是会准备一下换装一下，他们就是很松弛的就飘走了，很好玩。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我们最快的回家的方式，并且是最凉快的。
0: 尤其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而又不像咱们这儿空调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东西，
1: 没有空调。
0: 对，他们真的没有空调。
1: 真的没有空调。然后我其实有一次去到那边去，就是赶上一次极端天气，热浪袭来，没有空调，真的是我只能抱着他们的瓶子。你知道他们的矿泉他们的喷泉水其实是可以直饮的，所以一般我都会带一个就是铝制的那种轻便的随行的杯子或者瓶子，把它接满水，然后抱着它睡觉，很凉爽，因为它都是山上的雪水融化下来的。
0: 但接下来的这些我们看到的也是手绘图，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算是媒体朋友们吧，
1: 媒体朋友们
0: 从小就非常非常羡慕，也不能叫从小，这件事情是我长大了以后发现的。长大以后突然发现我自己不太会画画。
1: 是吗？我从小就发现我不行。
0: 我小时候还以为误以为自己会画，后来我发现自己真的不行，以后我就开始很羡慕所有能够把情感通过画笔表达出来的人。
1: 没错，我也是。
0: 我觉得这位媒体朋友画的不错的，虽然我也看不出来他画的是哪儿，但这不重要。
1: 他画的这个你应该去过，这个是
0: 因特拉肯的那个
1: 湖，没错
0: 啊，
1: 这是因特拉肯的那个湖上面的游船。
0: 你知道我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吗？我是从画面底部的游船看出来的。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就体验了因特拉肯的漂流。它是那种充气的，很有瑞士色彩特点的红色的充气汽艇，
1: 对，
0: 带马达的那种，但它不会带你非常快速的在湖里面游览，它是漂浮的状态。你在那个汽艇上干什么呢？
1: 松弛。
0: 对，除了松弛以外有吃的，吃奶酪火锅。你的脚底下就六个人，哎，我们当时都有十个人。
1: 加上开船是有一个人是吧，
0: 对，
1: 大概七八个吧。
0: 七八个，对，开船的小哥哥非常帅，很帅。
1: 那么黑也能看见吗？
0: 能。上船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在你的桌子上每人面前会有一个小烛台，然后每人一个小平底锅发那个奶酪，然后你其实是不限量的，你完全可以多吃一点。有一个竹篮子，里面是一颗一颗烤土豆，那个土豆小的就跟小地雷似的，反正很小，但那个土豆好好吃。
1: 是的，
0: 那是我吃过最面最面的小土豆了。你就跟那船上铺个毯子开始扒那土豆，扒完以后呢空口吃也好吃，面面的甜甜的，还有那个淀粉后劲儿那种甜味儿，或者你裹上那个奶酪也可以。奶酪还会有三种，至少三种奶酪。虽然我说不出来它的大类的区别，但是一定都是不一样的，有大孔的，有马苏里拉的，还有一种叫什么名儿我不知道。口水都出来了。然后还有无限量的，算是无限量的白葡萄酒。那一晚上过得就很愉快，他会从你把你从 A 点上船点带到 B 点，B 点上船的时候你就可以溜溜达达在因特拉肯那个镇子里面就走回到你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游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10万个冷笑话。哇，以前我发照片啊，碰到多嘴的人评论了一句
3: P 图啦，
2: 我马上会不好意思的删帖。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收到的评论是，
3: 是的，用了美颜相机加了滤镜，修了痘痘和颈纹，还 P 了小脸，拉长了腿，背景却没歪一点点，美女你的 P 图技术真的好厉害。
2: 我都会毫不为所动。大家好，我是脸皮厚了的朝天椒秦瑞。
3: 当代年轻人喜欢一个人的表现，对方发了一句话，你马上回10句加一个可爱的表情。大家好，我是回一句送10句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昨天啊，我和我家狗和豆豆同时生病了。生病的人啊非常脆弱，于是我就跟我妈说，妈呀，我感冒了。
2: 感冒多喝水，别出门啊，捂点汗出来就行了。我带豆豆去宠物医院看看。今天我爸遛弯回来，他说啊，下午听别人在讨论彩礼的事儿，我就好奇了，我就问他，爸，以后我要是结婚，你们打算要多少彩礼啊？
3: 30万起步啊。
2: 爹，你疯了吧？
3: 这样别人就会觉得你是因为彩礼要的太高了才嫁不出去啊，而不是因为你人不行嫁不出去啊。啊！
2: 这好好久不见，在忙什么？
3: 最近我就搞一个科研项目。
2: 哎呦，高大上啊！说说。
3: 主要探索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和鱼类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平衡。
2: 说人话，
3: 钓鱼。张经理今年40岁，但看起来啊比较老相。一天呢，来了个新员工，在办公室聊天。新员工说：“张经理显得年轻啊。”
2: 张经理，一看你就是会保养的，显得好年轻哦。
3: 哪里哪里啊，小同志啊，你猜猜我的年龄吧。
2: 我觉得您，哎呀，刚过50。
3: 不对
2: 啊，那我刚刚猜的跟您的实际年龄差了多少？
3: 差了10岁。
2: 哎呀呀，那您真的很会保养啊，好显年轻哦。您说您60，我还真不信了。

0: 你肯定不信的，我四十。酒吧里啊，两个男人在聊天。
1: 哎，你怎么那么不乐啊？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0: 哎呀，我老婆跟我闹别扭呢，她发誓了，说10天不跟我说话。
1: 哎呀，那你肯定很伤心啊。
0: 完全没有，我跟你说，我被唠叨20年了，我终于可以耳根子清静清静了。
1: 不是，那你现在还怎么闷闷不乐，一副愁眉苦脸呢？
0: 你是不知道啊，今天呢、啊、是10天的最后一天了。
1: 老板，想吃点什么？
2: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昨天啊，我去看望我奶奶，我就发现她老人家在环保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比如说她很擅长一水多用，什么意思呢？洗了米的水用来洗脸，洗了脸的水用来洗手，洗完手的水用来拖地，拖了地的水用来冲厕所，总之不浪费一滴水。你想想看，我奶奶家放眼望去最多的东西是什么？不是水，是等待接水的水盆儿。受到老人家影响啊，我也在努力尝试废物利用，把喝过的水瓶儿从中间剪开，分成两半，瓶口的一半做成漏斗，瓶身的一半呢做成花瓶，然后在瓶盖上钻几个小眼儿，用来浇花。后来呢，因为浇的水太多啊，我浪费了5盆花草。不过我还是会努力的了，争取退休之后能种好一盆绿萝。接下来该轮到你来说一说你的环保努力了。
3: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4: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3: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 车嘞，
5: 今儿不是周末吗？
3: 哎，起晚了。
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5: 我遇见了外星人！
6: 外星人！
3: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7: 时候就是备注说不用那些餐具，一次性餐具。
8: 我基本上不怎么打包食品的，还有出门基本上都现在都骑单车吧，也没怎么坐集市，还有自己开车的。
9: 环保方面，我还是尽量就是说倡导绿色出行吧，然后呢就是尽量就是说爱护环境，能尽量不开车的话尽量还是不开车，骑单车。
10: 哪些努力的话，应该就是能走路就走路，才会再考虑去坐公交车，然后再去坐比如说打个车。做过的努力就是让我想到一件，就是那时候共享单车才流行的时候，真的是才流行的时候，我要从我学校去我姐姐家，就是我感觉好像每次坐车只需要4-5个站。那天我就想，不是有共享单车吗？我就去试了一下，结果我的妈，我是真的就是从我学校去到了我姐姐家，但是这一路上，天哪，就是上坡下坡，还有要过大桥。就踩得我真的是精疲力尽，然后那天就很热，然后踩完之后不是就你那个行驶的轨迹吗，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说真的是为环保做贡献，但是挺不容易坚持的。应该有4公里左右吧。
11: 我觉得我在环保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心得的，比如在家离开房间就会把灯关上，做饭嘛有的时候就会拿淘米水去灌我家的那些植被，这就是我环保的一些小心得。
12: 环保嘛，就是我在义工活动，然后我们就在楼下社区的楼下捡那些塑料瓶，其实这些垃圾还是挺多的，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要保护环境吧。
13: 我就不乱扔垃圾啊，就是遇到有垃圾就随手捡起来，就是可以捡就肯定会捡起来的，肯定是。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报上每天有
2: 欢乐有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满回测。
2: 我喜欢下雨天，但我不喜欢上班的路上下雨。后来我总结了一下，我是不喜欢上班。大家好，我是善于总结归纳的曾辣椒正豪。
1: 你闲吗？闲的话就给你的前任朋友圈背景点个赞，让他和他的朋友们讨论你一整天。大家好，我是没事儿喜欢搞点事儿出来的朝天椒清瑞。人啊都有惰性，
2: 真是
1: 很多习气或者态度是可以相互传染的，尤其是在那些个朝夕相处的工作伙伴之间。
2: 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啊，在一个项目组里，如果有六个人
1: 啊，
2: 在碰撞出一个超级好的创意之后，那组长呢就要求大家轮流表态了，要如何支持这个项目啊？
3: 张小虎，
2: 努力踏实。
3: 李小豹，
2: 勇不之梦。
3: 王小强，
2: 加强计划。
3: 孙小宝，
2: 向前迈进。
3: 罗小军，
2: 为了梦想。
3: 刘小宁，刘小宁。
2: 最后轮到一个成员刘小宁了，他呢没别的，就是办事啊拖拖拉拉的。他听到组长叫他呀，于是也表了个态。
3: 哎，刘小宁表态。
2: 哎呀，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于是第二次开会，大家表态的时候就成了
3: 张小虎，
2: 明天再说。
3: 李小豹，
2: 哎，明天再说。
3: 王小强，
2: 明天再说吧。
3: 宋小宝，
2: 明天再说。
3: 罗小军，
2: 明天再说。
3: 刘小宁，
2: 明天再说。
1: 这就叫氛围，这就叫风气。
2: 大家可千万多学学精益求精，不要学着一懒再懒。
1: 哎，大家还记得以前坐火车的时候常听到过那句洗脑的吆喝声吗？
2: 零食饮料需要了吗？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方便面啊。
1: 后来我们有条件了，更多人出行呢选择的是飞机，我们又常常会在飞机上听到人工的播报或者广播。
4: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请您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扣好系紧，感谢您的配合。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our plane is about to take off. Please confirm again that the safety belt is fastened.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1: 可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开始说话懒懒的，一时间飞机广播的听感就跑偏了。
5: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们的飞机将起飞，请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扣好系紧，感谢您的配合。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our plane is about to take off. Please confirm again that the safety 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for cooperation.
2: 听上去吧，空乘好像说的很流畅也很流利，但除了开头和结尾，大概本国人和外国人好像都没听懂。果然是自成一派的航空式英语。
1: 别说飞机上都这样啊，很多普通人常常说话舌头捋不直，跟戴牙套似的，让人怀疑普通话是不是烫嘴。比如说这位讲话还要一边拼拼音的大叔是这样的：
6: 明天我八点钟，八点钟，八点，八点钟。去温村，明天我八点钟。
7: 东叔，那你朋友来群里面让大家分享一下。
8: 我买完方便面了，我现在往家走。
2: 说话的时候打打草稿，大叔。
1: 亲，这边建议您跟您的嘴商量一下，再开个口。

0: 乔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每年我都要念叨一遍，大一的新生们用笔记好了，利用军训做出半永久鼻影的方法。早晨涂完一层防晒以后，到了休息时间补防晒，鼻梁记得多涂一层，十天半个月的，你的鼻子就像打了两斤玻尿酸。再有心机一点，像什么鼻子啊、苹果肌、额头、下巴呀，都涂两层，半永久修容无痕小美人，那就是你了呀。
5: 用脑，头脑会聪明；多健身，身体会倍儿棒。那么问题来了，多用眼，眼睛会近视。有半个多月吧，每天早上都会去隔壁街上吃早餐。昨天回家，老婆问我：“
4: 哎，你怎么不在楼下吃，非得跑那么远？”
5: 哎呀，那家咸菜味道不错。
4: 咸菜味道不错，吃个咸菜，咸菜还有别的味儿啊？
5: 今天呢，就非得跟我一起去吃。好巧不巧的是，老板家女儿来帮忙了。老婆看到就说了：“
4: 哟哟哟，哼，你是说这家咸菜味道不错是吧？行，老板给我来三碟咸菜。哎，我跟你说啊，这个三碟咸菜你不吃完，这事儿我跟你没完。那好吃吗？这么远的来吃。”现在的商家怎么这样啊，刚刚买了个榴莲，我一打开居然都臭了，这让人怎么吃啊？
6: 别提了，我买了煎藕，一半都是冻。
7: 我买了瓶醋，打开一闻都酸了。
8: 你们这些都算什么？我买的椰子进水了。
4: 别提了，我买的猕猴桃都长毛了。你们几个够了。不好是什么体验？
5: 站在 smoke free 的牌子下面，从容地抽了一支烟。
4: 啊， smoke free 不是自由抽烟的意思吗？
5: 那是无烟的意思。据统计，城市里80%的猫叫都是人发出的。
7: 喵喵喵，咪咪咪咪，喵喵。
5: 我们一起学猫叫，
4: 一起猫喵喵喵喵。
5: 是的，每天都是我在猫喵猫喵的叫。
4: 真相来了，我很讨厌当我主动坦诚地跟父母说一些事情，因为我相信他们，结果他们反过头来对我开机关枪一样训斥我一番。哼，恭喜你们，你们这辈子永远都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一句有关我的事情了。 Over。
5: 是的，臭骂之后好像失忆一样，还说有事儿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交流呢？
4: 是啊，你看这孩子，你可以跟他讲啊。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最近啊，德国豪华汽车制造商保时捷，这是保时捷的名号，没有人不知道吧 ？Porsche 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在2026年上半年，保时捷全球的销量12万2306台，同比下滑16%，是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最主要的原因呢，就主要是来自于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市场同比下滑了32%，跌幅是最明显的。共交付了14501辆车，占全球总销售额的11.86%。而从各大细分市场的交付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保时捷所有的市场交付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跌幅。中国市场的跌幅达到32%，这是比较大的啊。对于全球销量下滑的根源呢，保时捷表示，主要是包括了燃油版的718车型的停产，2025年同期全电动的 Mankan 需求强劲，以及美国对电动和混动车税收优惠政策的到期。其实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多家的境外媒体报道说，保时捷考虑在其位于德国总部的斯图加特祖恩豪森工厂启动新一轮的裁员，裁员的规模达到了4000人，那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咯。连保时捷都遇到了危机啊，可见目前市场当中变化有多大。不能说乱啊，因为现在市场完全不属于以前的传统燃油车的时代了，这也可以理解。你保时捷现在你要说外形漂亮吧，其实在中国造车新势力当中，我们说模仿说借鉴也好，确实设计语言方面有逼近你的意思。而在动力储备方面呢，燃油车似乎优势并不是那么大了，但它只属于小部分的一部分消费者。可能大多数人家庭用车，我没必要啊，我干嘛买一个 Porsche 呢？不实用嘛。最新的财报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保时捷的销售收入是84亿欧元，同比也有下滑，下滑5.2%。而与此同时呢，上个月月底的时候，保时捷位于中国的山东济宁、江苏淮安、广西南宁等等保时捷中心已经是停止了经销商业务，而安徽芜湖的保时捷中心也计划将在这个月的31号终止销售业务，也就是闭店喽。但是售后呢，会承诺依然保持正常运转。文森给我留言说， 比亚迪大唐还是领跑 D19 性价比更高呢？两款车都是极具性价比的。如果说在同样的价位当中，你因为本身领跑 D19 的定价方面以及加上它的配置呢，似乎更有诱惑力啊。单说性价比这方面，我投领跑一票。但是咱们买车，我还是那个观点，为什么一定要把性价比放在第一位呢？不应该这么操作。既然都已经是大宗消费了，咱们可能买别的车多花一两万块钱，但是一步到位它不好吗？当然我并不是意思是说领跑 D19 不行啊，我只是想转变大家的一个观点，买车不应该把性价比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自己的自身需求应该放在第一位。我到底要什么？不能因为价格妥协吧。当然两款车尺寸都很大，领跑 D19 呢就是配置拉满，比亚迪大唐哎呦拥有同级别车型当中最大的储物空间，特别是那个前备箱，你躺进去一个成年人都没有问题。而动力方面呢，则是比亚迪大唐的优势了。虽然说它没有用到前期没有用到插混版本，都是全系纯电，但是这套纯电系统呢已经升级为比亚迪自家的第二台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在市场当中的竞争力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来问候线上等待的郝先生。郝先生你好。
4: 哎，老师你好。
3: 你好，什么问题？
4: 对，我这个车它是一台2015年的 NX 雷克萨斯 NX200，然后它最近有点故障，它是跳了个故障码，它上面显示那个 PRC 关闭，然后发动机故障，然后它有时候会跳，然后开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会跳，然后哎熄火了之后，然后它又没有了，然后我去修理店，然后修理店他是说好像这个车是什么。他打了那个故障码，他说是什么发动机故障还是怎么回事，他说要拆发动机。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车啊，因为他开他又没有，又不是说有没有提速啊，提不上来什么，而且他这个故障码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然后他最近一次，然后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跳这个故障码了。
3: 行，
4: 然后他今天又出来了这个故障码。
3: 打断一下，打断一下。
4: 节目看到了。
3: 我打断一下您啊，我问一下，NX 您现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使用过程当中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异常没有？
4: 没有任何的异常，它就是没有任何的异常。
3: 您刚刚表述的不是特别清晰，到底是 PRC 还是 PCS？PRC
4: 关闭了。它上面写的 TRC
3: 是吧？
4: 发动机故障，然后这个跳完之后，然后就出发动机故障几个字。
3: TRC 这是牵引力控制系统啊。
4: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3: TRC off 它显示了，对吧？
4: 对。
3: 再次。
4: 然后有一个感叹号，一个三角形的，然后还有一个发动机的那个灯。
3: 牵引力控制关闭了，这个您自己重启车辆之后就没有了吗？熄火重新启动车辆。
4: 他有时候就是这样的，熄火了之后，重启他没有。
3: 行，大概了解了啊。车辆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使用问题，对吧？
4: 对，没有。
3: 行，您这个问题呢，既然是报了故障码，我现在也不好去判断具体的问题出在哪里啊。您既然是出了故障码的话，牵引力控制系统我们已经明确了，就是已经停用了嘛。可能是系统故障触发的，但是系统故障到底是哪里？是传感的问题，还是本身系统出了问题？
4: 传感。
3: 您需要去维修店接着 OBD 接口读取一下数据流，这个会很明显的有它的相关的记录。
4: 这样的，因为修理厂他是跟我讲，他说。可能要拆发动机，它这是大问题。
3: 不，
4: 我觉得这车它正常的能开，也没有什么发抖啊什么，就不都正常的吗？我在想是不是传感器坏了？
3: 是不是这个问题？怎么要拆发动机呢？我有点纳闷。
4: 对，他是那个修理厂，他是跟我讲要拆发动机，但是有可能也要拆变速箱。我的妈呀！我说。有这么麻烦吗？
3: 是这样啊，我分析的就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咱们保守估计，那就是传感器或者是系统接触异常，自我触发了这个自我保护。然后呢，就它是一个防侧滑的一个功能嘛，就是牵引力控制嘛。然后它这个故障灯就亮起了。另外呢，有一种可能也不排除啊。因为它失去对驱动就是驱动轮的空转的自动抑制，导致了系统本身产生故障。但这个系统到底是模块的问题还是机械问题，现在也不好判断。它没有给到你告知你，就读取数据流之后是什么问题，没有告诉你，就告诉你要修发动机，要拆发。

0: 发动机是吗？
1: 刚才你跟我说要拆发动机，我就觉得这个太夸张了。
0: 这，我觉得这个判断有点草率。
1: 对，我也是这样认为。是。
0: 我建议您换一家店去检查一下。
1: 换一家店是吧？
0: 对。
1: 嗯，好的，谢谢老师。
0: 自己有熟悉的店可以去，然后如果您没有的话，我也可以帮您推荐。
1: 啊，可以啊，要的，挺好的。
0: 稍后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你看，我是去年2025年3月28买的一台新车，然后4万多公里的时候就修了一个电池包，电池包就出了问题了，就做了一个维修，然后10万公里的时候，然后变速箱又出问题了，
1: 嗯，
2: 然后又在 4S 店做了一个维修。
1: 您先告诉我，您是在什么车呀？没告诉我呀。
2: 捷途汽车。
1: 捷途什么车？
2: R7。
1: 捷途山海 L7， 对不对？
2: 对。
1: 好，2025年3月份买的，现在呢跑了4万多公里了，跑的公里数还挺多的啊。
2: 嗯，没有，是去年的2025年的4万多公里的时候就又出问题了。
1: 啊，不是，您到底是哪一年买的车？
2: 2025年3月28买的新车。
1: 2025年3月份买的新车，怎么一个月跑了4万公里啊？
2: 没有没有，是10月份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1: 啊，不是4万公里出的，是你现在
2: 就是4万公里，我一个月跑了我一个月平均跑1万公里，因为我们用车用的多
1: 啊，一个月跑1万公里，确实跑的挺多的。4万公里出现了电池包的问题，电池包什么问题？
2: 他说是那个模具吧，还是模块？我不知道，我忘记了。
1: 具体什么故障你也忘记了，当时解决问题了没有？
2: 但是当时给我解决了。
1: 啊，行，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在7万公里的时候，变速箱。您这台变速箱是一台2档 DHT 的变速器啊？
2: 是的。
1: 啊，出了什么问题？告诉我。
2: 反正就是开着直接趴窝了。他说里面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什么模板。
1: 模块的问题是吧？
2: 对，
1: 行，这是第二次出现故障，还有吗？
2: 第三次，在高速上面，我开着也直接给不了油了，也抛窝了。但是拖到 4S 店，他们没检查出问题，我不是投诉了吗？然后他们叫我自己开走。
1: 为什么？
2: 现在检查不出来问题。
1: 直接叫你开走，因为检查不出问题就是开走，咱们不解决，是这意思吗？
2: 对，然后他就是说，反正说再出问题，他说给我用那个 4S 店的那个试驾车给我用
1: 啊。
2: 我说那行了，你们这样子说了，反正如果再出问题，你们反正负责了。我说
1: 嗯，
2: 他说他答应了，好了，然后就开走了，然后跑了2万多公里的时候，将近又跑了2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发动机出问题了，他们就不负责了，让我自掏腰包修车。
1: 好，我来捋一下啊，4万公里电池包出问题，7万公里变速器出问题，那高速失速是多少公里？
2: 高速失速的时候是10万公里的时候。
1: 我天哪，10万公里！
2: 今年
1: 啊，你跑的太多了，这是干嘛呀？每天
2: 就是跑点业务啊。
1: 啊，行吧。好，然后呢？您说发动机出现故障是今年，也就是最近，是多少公里的时候？
2: 13万公里。
1: 13万公里发动机出现什么故障？
2: 让发动机故障灯，他们检查是发动机的零部件，但是现在就是说发动机它是不给电的。
1: 发动机，您是插电式混动车吗？
2: 对。
1: 好，是这样啊，如果说按照捷途 L7 的整车质保来算，它是4年或者10万公里先到为准。就是按照此前您的发动机出故障，它可能不属于质保范围之内的，但是奇瑞又给你承诺了发动机终身质保，有没有？
2: 有。
1: 嗯，现在店里面的态度是，意思是他们找不到问题不给你解决吗？是这意思吗？
2: 他现在找出问题了，是上一次第三次的抛窝，在高速上面抛窝的时候找不到问题
1: 啊，
2: 没给我解决。
1: 现在是找到发动机的问题了，发动机什么问题？
2: 他说是零部件。他就这样子说。
1: 什么零部件也没有告诉你答案？
2: 没有。
1: 拉缸了还是哪里有出问题也不知道？
2: 对，他说反正发动机零部件就没有跟我说其他的问题，要
1: 零部件。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2: 让我自掏腰包自己维修。
1: 自掏腰包自己维修，他的依据是什么？难道你没有跟他说你们奇瑞不是承诺发动机终身质保吗？
2: 他说是零部件，不含在那个质保里边。
1: 首先我确认一下您啊，您这台车是个人注册的非营运车辆吗？
2: 是的。
1: 好，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
2: 我就是让他们给我自维修这台车子，出了这么多问题，让我最少不说多的三年之内嘛。
1: 怎么是三年之内呢？您去年买的车两年呢？
2: 去年买的才一年多一点点。
1: 是啊，不到两年的时间呢。
2: 一年半都没有。
1: 只是您公里数跑的稍微多一点嘛，现在一共多少公里了？
2: 13万多。
1: 现在就是13万多公里了。公里数确实跑得多，但是咱们不能因为公里数跑得多，这车就。
2: 对啊，这个我还没说了，他们当时都不解决，他说你自己去想办法。
1: 这没道理，你在哪里买的车呀？您这问题出了质量问题，他帮您反馈给主机厂没有？您有没有投诉到400的电话？主机厂的。
2: 投诉了没用。
1: 他们说什么？
2: 他就是给我质保了，
1: 给你质保
2: 了，
1: 什么意思？是给你质保还是不质保？
2: 不质保了，过质保了也行。
1: 因为过了4年10万公里的整车质保期嘛，对吧？
2: 对。
1: 行，好，单凭您单方面的这个表述呢，我也不能够判断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需要核实一下啊。您的联系方式我这里有，节目之外呢，我将和奇瑞的厂家取得联系，来了解您的这个详细的情况，好吧？
2: 嗯。
1: 行，您的投诉我已经收到了，后续呢会跟您取得联系，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呈现解决的问题的最终的方向，好不好？
2: 嗯，他就说好像用车用的多，公里数达到了不质保了，是不是？
1: 那这是最后一次跟你说的嘛？就是到了13万公里的时候，是不是？
2: 对，我拖到4S店的时候跟我说的。
1: 好，之前都是免费给你做的质保和维修，对不对？
2: 对。
1: 嗯，行。好，按照道理来讲呢，就理论上是说得过去的，因为你确实超过了4年或者10万公里的整车质保期。但是
2: 中途出那个新车的时候出了那么多问题。
1: 能理解您啊，但是我们这个维权呢，肯定是要遵照相关的法律的。当然，主机厂呢也应该给予车主更多的一些人文关怀。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将去探讨一下，将会和主机厂来协商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行，谢谢老师。
1: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捷途山海，车系挺多的 ，L7、L6、L9， 哎，反正我都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车系车型都挺多。但是呢，价位差也不大啊。捷途这个品牌呢，在年轻个性化运动的路线当中，似乎并不是那么成功。它的品控方面呢，我个人认为也不是那么完美。行吧，这一问题呢，我们也将会后续来持续关注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实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

朋友，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这时段的904音乐时光，我是小米。那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是把我们的此时此刻的心情还有我们的耳朵都交给音乐。那今天我们同样的是我们的音乐主题呢，我们带来的是人物专辑。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天后级别的蔡依林，她是从青涩少女到全能唱跳的女王，她的歌呢也是贯穿了几代人的青春，热烈勇敢洒脱。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为大家选几首歌曲，当然选的都是我们认为是首首经典的歌曲，也是首首出圈的。那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来自于蔡依林的歌曲。第一首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是她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日不落》当中收录的同名的主打歌曲，就是这首《日不落》的歌了。那我们一起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应该当它的旋律响起，你就会先在前奏当中能够听到融合欧式电音与轻快流行节奏，旋律阳光治愈，律动轻盈，彻底打破悲伤情歌的刻板印象。歌词呢是描绘了夏日晴空，奔赴热爱的甜蜜心动，没有沉重的遗憾，只有自由热烈的美好。那十几年过去了，这首歌依旧是夏日的专属 BGM。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一起来听听蔡依林的这首《日不落》。当然我觉得不仅仅是在夏日，其实不管是在哪个季节，春夏秋冬当中，我们听到这首《日不落》都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好起来。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是来自于蔡依林的《日不落》。那今天呢，我们全程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歌曲呢，都是蔡依林的个人的专辑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是发行于2006年5月的同名专辑《舞娘》当中的这首歌曲。那是由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蔡依林的封神之作了。她的歌曲呢，融合了动感的电音，还有呢，曲风在当时来说是特别的前卫跟大胆的，极具张力。那凭借这首歌呢，蔡依林也是彻底的奠定了华语唱跳天后的地位，打破了大众对女歌手的一些固有的认知。歌词诠释了热爱与坚持，舞台之上呢，不问输赢，只管绽放，用舞姿与热爱掌控全场，节奏炸裂，气场全开，每个音符都藏着永不落幕的舞台魅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蔡依林的《舞娘》。

继续听歌吧。我们接下来小米带给大家的904的音乐时光，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我觉得他的曲风跟上一首歌还真是有一点点相似的。这是2004年的时候收录于专辑城堡当中的一首歌，独特的甜金属的曲风融合了电子乐与电吉他，节奏呢是洗脑抓耳的。那这首歌它的歌词有一个非常独立态度的这种歌词，打破了女生柔弱依附爱情的刻板印象，以三十六计为喻，倡导女生在感情里要保持清醒，掌握主动权，不要盲目的妥协。其实这首歌听上去也让会觉得气场十足，它的旋律的传唱度还是挺高的，在当年发行之后也是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斩获了多项金曲奖。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

好的，有爱情的三十六计，还有看我的七十二变。这首歌2003年的时候发行，收录在蔡依林的同名转型专辑当中，是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谱曲，是他音乐生涯的里程碑的作品。曲风呢会融合到了嘻哈、R&B 与流行舞曲，告别他早期的青涩的抒情风格，曲风多元新潮。那这首歌呢也见证了蔡依林的完美蜕变，从青涩新人成长为全能歌手。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我七十二变。

好了，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其实我们刚刚听到了这几首歌曲的话，都是来自于蔡依林的那种舞曲，让我们知道她是一位唱跳型的歌手。那大家可能会说，是不是她就唱不了慢歌呢？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歌来证明一下，她在抒情歌曲的方面也真的可以是奠定她天后的这样的地位的。这首歌呢，发行的时间会更早一些，是在1999年的时候收录在她出道的首张专辑《1019》当中，是由胡如红作词，叶良俊作曲，是当年传唱度极高的治愈系的慢歌曲风呢，是那种温柔舒缓的，褪去了舞台唱跳的华丽，只用干净的旋律来诉说失恋的委屈与心碎。那有一句，我知道你很难过，去抚平无数深夜失恋的情绪，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于蔡依林演唱的《我知道你很难过》。

这里是我们的904交通广播，我是小米，继续我们来听蔡依林的歌曲。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接下来这首蔡依林的歌是布拉格广场，2003年的时候发行，收录于看我72遍这张专辑当中，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且有合作演唱的部分。曲风呢会融合了欧式的古典流行说唱与文艺抒情。那其实整个我们要听到布拉格广场的时候，觉得它曲风还是有一点那种独特小众的感觉，但是呢它会把这个氛围感给拉满。歌曲呢是以异国小镇为背景，将夕阳、广场、白鸽、老街写进旋律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歌，听歌的时候看看它有没有给我们带来那种具体的一种即视感，也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这首来自于蔡依林、周杰伦的布拉格广场。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早庄人民广播电台。

0: 通文艺广播，交通 Communication Radio。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儿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0: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I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A true story. A real time story. 人一直都是很单纯，一直做的一件好事都。

请你别说话，如果你没有力，那请你回家。世界就是那么的现实，那么的残酷，你不要哭，不要哭。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像以前，如果你有实力，

0: 十一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众所周知啊，这 I 人 E 人在性格上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的。其实学习方法上也会有所差异。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场就说到了，这个大家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学习方式，对吧？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E 人就特别喜欢群居学习，
1: 对，
0: 找一堆人一块学，找个学习搭子。
1: 十 I 十 E 的人还可以选择那种要面子学习法
0: 啊，
1: 就装。装着装着自己就很优秀了。
0: 哎，这 I 人呢就喜欢找一个角落自己默默的单独的，然后一点一点的解这个题。
1: 我先来分享一个叫做两分钟起步法。
0: 两分钟还起步法？
1: 就是你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一到假期就不想写作业的感觉，你就喜欢拖着。你知道我每次都是拖到没办法，到最后快开学了我才开始写。
0: 谁不是啊？
1: 可能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是畏难心理在作祟。
0: 还有就是偷懒啊。
1: 对，来，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法，特别适合，反正90%的 I 人都合适，还有10%的 E 人也合适。就是你先让自己先学习两分钟，
0: 然后呢，
1: 你就会发现学习它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你自己的畏难情绪在作祟。而且只要你一旦开始做，就很难轻易放弃啊，因为你会觉得，哎，我这事儿都开始干了，我时间都已经花出去了，半途而废的话就会很可惜。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有一种要强心理的，都是有一种挑战自我的心理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想，哎呀，干脆做完就算了。
0: 哦，就是先开始干它两分钟，然后当你干着干着发现，哦，原来我是可以做这件事儿的，
1: 对，
0: 于是就开始有点小上瘾了，是吧？
1: 我跟大家讲，这个两分钟起跑法有两个精髓，一个是只做一点点，什么意思？就是从大的学习任务当中你去拆解，拆解出来一个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的小任务，其实就把它分解出来。
0: 是，
1: 比如说你先看一小段文言文，
0: 哎，
1: 或者就做一道数学题等等，这都算是只做一点点。又或者就是行动力强一点，只要你有了小任务之后立马开始做。
0: 哎，这样一点一点的哈，就积少成多了，用不了多久一个大的学习任务可能就会被你轻松搞定，你自己都还浑然不知呢。
1: 是的，只要你手动性强，行动力强，那很大的一个学习任务可能会被你轻松搞定。
0: 哎，你刚才说的是两分钟起步法，对吧？
1: 对，
0: 那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适合你就可以用起来啊。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我想提供给大家，就是提问学习法。
1: 怎么说呢？
0: 这个就是明明认真复习了，可是在刷题的时候依旧还是没做对，对吧？这种是不是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知识理解和把握的不到位
1: 啊，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小的时候，尤其是对于数学，要么人家讲说你一套方法学会了，这一套题都能会做了。
0: 但是往往啊，在数学知识里头我们背过公式了，但是一看那题完全压根不知道用哪个公式，
1: 就是不会应用。
0: 对，其实针对这种问题啊，改善的方法就是在假期复习旧知识的时候可以尝试着去提问，通过提问的方式来促进学习，在一问一答当中能够快速地发现自己的盲区，这就能找到自己的一些漏洞来查漏补缺了。
1: 这个方法很好，我觉得很多的艺人是特别合适的，一定要善于去提问，把握关键信息和关键逻辑。
0: 哎，这个方法其实也有它的精髓啊，就是向他人提问要敢于向老师或者是学霸提问。
1: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有很多孩子我了解到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真的
0: 不敢问，
1: 一个是不敢问，一个是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意识不到这个逻辑关键的本源重点是什么，
0: 你让他提问题他提不出来。
1: 所以这一点比较适合就是脑子比较快的艺人，因为很多时候
0: 你等会儿，你这句话很伤爱人的心啊。什么叫脑子比较快的艺人？
1: 因为你首先得先，
0: 就是说爱人脑子不快。
1: 不是爱人脑子就不快，我是说艺人，你看他可以大胆提问，对吧？但前提条件你得先能够认识到问题在哪里，所以他不是具有普适性的
0: 啊，就是
1: 能理解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啊？看来你就是那种脑子不快的 I 人吧？
0: 你不能贴那个 E 人 I 人，你就是说脑子快的人，这么说
1: 行，
0: 对吧？就而且一旦向别人提问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先在大脑里梳理一遍逻辑，然后找到自己真正不懂的地方，这个过程本身就能够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了。
1: 包括我突然想到了一点，我们在学习，包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你看啊，有一个项目或者有一个任务你接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你如果遇到了一个相应小小的挑战，或者说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的问题，这个时候你会问领导呢，还是自己想法去处理呢？很有可能自己想法就会造成你的拖延，就会造成这个事情的不了了之，或者是很长时间才能够完成，到最后还得求助领导。我建议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及时的来求助有经验的前辈或者领导，往往会让你事半功倍，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尤其是哪怕是在假期当中，如果你这个任务比较急。

0: 该适时的去求助领导，就要适时的去提出问题。
1: 哎，说得非常好啊，包括同学们也是，在假期里的时候，你是可以向老师提问的，并不要给自己设这个设限，就是说，哎呀，假期了，不要麻烦老师，这种想法是你自己的。你如果问老师的话，没准老师还会很开心的。
0: 对，另外还需要注意一点，就除了向他人提问，我们也可以去向自己提问。
1: 嗯，
0: 什么意思啊？就是有助于你更全面的、深刻的了解你正在学习的内容和知识点，面对一个新的知识点的时候，你可以问问自己呀，他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要就是一眼的走马观花，你可以了解一下他真的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他和你以前学过的知识能有什么联系。那你在提问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知识点的理解也会加深。
1: 哇，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就是既可以向别人提问，也可以向自己提问，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学习方法可以拿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啊，
0: 叫什么？
1: 就是番茄钟学习法
0: 啊。我好像有见到过，是适用性比较强的。
1: 我觉得它是适合所有的人群的，无论是爱人艺人还是活泼的不活泼的都 OK。
0: 那肯定有相应的症状吧。
1: 对，就是你学习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人是喜欢分心的，
0: 嗯，
1: 然后就是思绪就会很混乱，
0: 对，注意力不集中，
1: 一会儿扣扣那儿，对吧，注意力比较差，就是让大脑不断的进行短时间的冲刺，从而增加一天中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一个总时长，来提升整体的一个学习效率。
0: 哇，这个学习方法听起来还是挺有效率的。
1: 对，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到底应该如何去操作呢。
1: 哎，首先第一点精髓啊，就是分解任务，把大的学习任务呢，然后你分解成一个一个的能用25分钟左右完成的小任务。
0: 嗯，
1: 这25分钟就是一个番茄时钟，然后执行任务的时候呢，设置一个25分钟的这个倒计时，告诉自己要在这25分钟当中必须完成。
0: 哇，我现在已经想要去拿出来我的牛皮纸小本本，要记上这个方法了。因为我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这样做过，我只是不知道它具体是叫什么名字，什么样的学习方法。但这种倒计时的形式很适合有拖延症的人。
1: 对，每完成25分钟的任务就要休息5分钟，而且就是说你不要说哎我还可以再做，你不要拖延，因为你会影响到后面的继续。所以你要一定要在短时间内让自己休息下来，然后大脑快速的恢复精力，这样你去完成4个番茄时钟，也就是2个小时的任务，对吧？你就可以完成半个小时的休息了。
0: 哦，也就是说学习一段时间，给自己设定好一个学习时间目标，然后呢要给自己规划好休息时间。
1: 对，
0: 这样有节奏的来安排学习，其实是更容易投入其中，更容易提升我们学习的专注力的。
1: 是，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被家长和老师说到，就是你该学的时候学，你该玩的时候必须玩。
0: 哎，我太支持这一点了，太适合我这种小朋友了啊。
1: 你就是该玩的时候玩，该学的时候还玩，是吧？
0: 不，我该学的时候真的认真在学呢，只不过多余的作业我是一点不做。
1: 好，这点也不可取啊。
0: 反正是挺幸福的一个童年。
1: 嗯，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
3: 我跟你讲，今天大家的评论真的非常的质量高
2: 哦。
3: 你看后台阿烈他说了，这个学习方法方面啊，他用的是积分法。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学习30分钟为一积分，然后3个积分就可以兑换玩手机1个小时
2: 哦，
3: 5个积分我就可以喝一杯奶茶，8个积分我就可以兑换和朋友一起出去玩，10个积分我就可以去看电影，15个积分我就可以不用学习一整天等等。他说这样的话就会让我劳逸结合，用我的玩心来激发我学习的状态。
2: 哎，这非常适合就是特别爱玩的朋友。
3: 哇，这个方法好好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方法也非常适合我。但是我自己在想，30分钟才是一积分，这每一积分积攒的当真是不容易啊。
2: 你看一场电影是10个积分的话，那就是300分钟，
3: 也就是5个小时。
2: 哇，
3: 对于现在尤其是进入到职场当中的年轻人来讲，学习5个小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那可能这是对于就是还在于学生时期的正在学习的同学们，这个方法更适用吧。
3: 不会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更适用啊，相当于基本上就是一周学习大概有5个小时差不多了吧，一周奖励自己去看一场电影，难道你可以每天去看电影啊？
2: 倒也不是，
3: 对吧？我觉得
2: 还
3: 可以。
2: 嗯，
3: 还有照相，他说了，他这个小图标是照相啊。他说去图书馆，人多又安静，装着装着就学进去了。
2: 这是装的，这个爱装是吧？
3: 我要特别分享一个例子，我当年有一个同学，他住我上铺，
2: 嗯，
3: 我觉得他每天都在假装学习。
2: 你怎么就以为人家假装学习了？
3: 我好像分享过，就是他每天起的都特别早。你看，正常我们起床可能是5:50，
2: 嗯，
3: 他大概4:50就起来了。
2: 嗯，
3: 起来之后一个人会先去教室学习一会儿，
2: 嗯，
3: 然后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会吃得非常快，我们中午午休他也不会午休，他会先去学习，一吃完饭先去学习。
2: 那怎么就假装

0: 凉了呢？
1: 我觉得他看不进去。
0: 你怎么知道人家看不进去？
1: 因为他在我同桌，
0: 成绩没有你好。
1: 他是我同桌，然后他每次学习到中间的时候呢，他会问问题，他会问旁边那个 I 型的学霸，学霸就会给他讲题，然后他似懂非懂的点头，我默默的在旁边看着，我觉得肯定没有听进去。
0: 你这个小机灵鬼，老是戳穿人家。
1: 然后每一次考试他一如既往的考得不好，但是确实很努力，就是看起来很努力的样子。但是吧，这个装着装着能不能学得进去还是得分人，
0: 还是得看方式方法，对吧？就是你装，你就得装得真的像个学霸一样。再来看一下赵敏啊，他说我这儿有一个学习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游戏化学习，将学习过程设置成游戏啊，设置关卡、挑战和奖励，这样可以激发竞争意识和成就感，让学习变得更有趣。
1: 哦，这个方法我下次建议你啊，你可以再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策划成什么样的游戏呢？我觉得还是蛮适合我们这种E人来学习的
0: 啊。我看现在有小朋友画那个就是一个学习导图，他用那种就是现在小朋友不是特别喜欢玩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游戏嘛，就是什么攻打的游戏，然后就画很多小人，然后手里拿着小剑，然后一道题一道题的他就去攻卡，然后攻克之后最后有一个大 boss， 然后把这个大 boss 打掉之后他就可以完成一个阶段的学习。
1: 哦，
0: 就是小朋友们自己研发的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1: 啊，挺有意思的，挺可爱的，而且好像一边在学习一边在玩。
0: 对，然后等到他完成了一个单元的学习内容之后，他再翻过头来看他自己这个学习导图，他能给你讲成一个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勇士，一个英雄在攻打一个城堡的一个小故事。
1: 哦，他还能够看图说话，
0: 对，
1: 还锻炼了表达能力，真不错呀。现在小孩跟咱们当年真的接触的学习方法真不一样。
0: 对，
1: 但你刚说到这个导图之后，你知道我想到什么？
0: 那是什么？
1: 咱们这一代人啊，就是有一个很流行的学习方法叫做思维导图
0: 啊。
1: 但是我当年自己特别不认可这种学习方法，为什么？因为我缺乏这种逻辑整理的能力。
0: 嗯，
1: 但是你就看人家有些学霸真的这一方面做得非常好，他那个导图密密麻麻的树状图嘛，每一个树都有他自己的分支，而且写得特别的详细缜密，我觉得这种方法是特别适合锻炼逻辑思维能力的。
0: 是啊，他还分享另外一种兴趣学习方法叫做兴趣导向法，就选择你真正感兴趣的主题学习。兴趣他说是最好的老师，当你对某个主题充满热情的时候，自然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确实是，但是有时候吧，我觉得尤其是一些文化科目的学习，这个兴趣吧就用着用着就枯竭了。
1: 关键得看是怎么结合。你刚才分享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就在想，比如说啊，对于咱们现在的孩子们来讲，语文和什么结合一下呢？比如说和表达，但是表达也不一定是所有的孩子都普遍喜欢的。
0: 对，也是看孩子。
1: 对，还有数学，你说数学跟什么结合呢？跟买菜。你说跟买菜结合吧，现在都用不到现金了，就说现在有很多小孩都不认识现金。
0: 你让我想到了那个抓娃娃那个电影里头，就是他爸妈不是给他制造那个学数学的场景吗？然后有两个老师天天在他们家院子里锯木头。
1: 对，还有那个物理老师啊，没什么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是吧？牛顿力学。
0: 天呀、啊！
1: 天哪！哎，不过如果真的能够应用在生活当中，可能学习的兴趣都会高很多。
0: 嗯。
1: 再来看到懒人，他说我呢迷上了晨起学习法，每天早起一小时学习新知识，头脑清醒，记忆深刻，感觉一天都充满能量。
0: 哎，确实是，就是很多这个学霸们都推荐过，说早晨学习效果是最好的。
1: 很多企业家们真的都推荐过，说每天啊，我们就提前一小时起。这一小时当中可以做很多的事儿，你可以去学习，可以去阅读，可以去健身，可以去做一顿美味的早餐，都会让你这一整天的状态非常好。
0: 哎，你试过吗？就是早晨的注意力真的是会更集中一些，就我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比如说早晨你需要想一个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的思路会非常的清晰，就是比白天或者是晚间的那个学习效果要翻倍。
1: 嗯，这一点值得大家去借鉴啊。还有韭菜提到的，他说我超爱的一种学习方法是费曼学习法。
0: 哦，
1: 他说先选定一个知识概念，然后呢尝试用自己的话去清晰简洁的向别人解释，过程当中一旦发现解释不清楚的地方，就回过头来重新学习，直到能够 顺利讲明白，这会让我对知识的理解超级深刻，根本忘不了。
0: 哎，这个方法挺适合咱们的，
1: 很适合。
0: 喜欢说话
1: 啊？不不不，你知道让我想到了什么？首先，费曼学习法这个学习方法非常的流行啊，它也算是比较普及的一种方法，很多年了，很经典。除此之外，还想到了一点，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很流行给别人当老师，
0: 对，
1: 包括你在过家家的时候，你也是承担老师那个角色。
0: 是的，
1: 你自己去接收知识的时候，可能效果不见得有那么深刻，但是你一旦把自己当做老师，把这道题或者是把你刚刚接收到的信息和知识分享给别人，用讲述的方法来分享，一旦有这个过程，你就会发现你讲述的这些信息可能会更加的让人印象深刻。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聊到了很多的学习方法，
1: 实在是太多了。
0: 对对对，学习方法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是求精不求多。你有上自己擅长的那么一两个学习方法，我觉得就可以事半功倍。
1: 哎，还有我突然想要再补充一点，就是很多人特别喜欢听歌学习
0: 啊，
1: 包括在某云上会有一些专门的歌单。
0: 对，
1: 就是学习歌单，一边学习一边耳机里听着，觉得特别有效果。但是我个人尝试，我完全投入不进去，我的关注点全部都在歌里。所以大家真的还是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0: 因人而异嘛。
1: 对，因为所有的方法对于每个人它的受用程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一路有的聊，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累了就要歇一下。2022年7月，31岁海归硕士林小丽果断从年薪20万的国企辞职，拥抱财务自由、提早退休的人生。那个时候，林小丽已攒下近100万存款和一套市价150万的公寓房。裸辞那天，她和高耸气派的办公大楼、装订成册存档的文件合影留念，发了最后一条与工作有关的朋友圈：谢谢领导和同事对我的照顾，江湖再见。但退休生活并非完全潇洒，之后5个月的过渡期，林小丽却逐渐丧失了生活的目标感，至于以后干什么，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2023年2月初，为了摆脱对未来的焦虑不安，她来到一家西餐吧做服务员，每天工作4小时，一月挣得3500元。短暂体验了体力劳动后，林小丽发现自己仍然渴望回归社会链条中。考虑良久，她决定提前结束退休生活，重返职场。本期节目当中，林小丽将给我们讲述她的故事。

年七月，我决定裸辞。3个月后，正赶上11国庆节，我孤身一人到广东旅行。摆脱了工作服、考勤打卡的束缚，我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游客。报复性游玩了一周，我才舍得返回老家。退休后的生活真的很惬意。离开前一天，中山大学任教的朋友开车带我到珠海海滩吃烧烤，我们一边喝啤酒吹海风，一边吐槽职场的一地鸡毛，追忆留学趣事嗨了一夜。我沉醉其中，完全舍不得离开。接下来的5个月，我开始了家里蹲模式，迎接了全新的 FIRE 生活。退休后几乎每天都是一成不变的，10点起床泡咖啡，在懒人沙发上看书，或者到阳台上浇浇花打扫卫生。下午5点，我慢悠悠到菜市场买新鲜蔬菜，和拉着拖车的婆婆一样刷刷嘴皮子还还价。晚上6点吃晚饭，然后洗漱刷社交软件或看电子书，直到凌晨2点才入睡。除了看书和基本社交，那段时间我沉迷打王者荣耀，花1个月时间从青铜进阶成了王者，但这个成绩依然无法令我感到满足。就像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里写的那句话，人生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摇摆。当资本积累到了100万，我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我退休了，但内心仍然感到空虚无比。有次凌晨，我玩手机时屏幕太亮，这是老公从睡梦中惊醒，他突然握着我的手说，我此前也有段时间赋闲没有工作调整自己，但在家蹲久了与社会长时间脱节，你更加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与目标在哪里了。我没有作声，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侧身睡去。他说的话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经过一番内心挣扎，我决定尝试一下创业，但鉴于缺乏经验，便先从身边成熟的商业运作开始学起。疫情结束后，我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网红西餐吧，这里颇有西班牙小镇餐吧的乡村格调。我决定到西餐吧打工，向创业成功的老板取经。西餐吧的创业者曾是海归硕士，北漂10年，后在老家创业10年做餐饮生意。我兼职的是晚班，工作从晚上6点至10点，主要布置餐桌、做传菜、收餐、洗杯子及扫地的杂活。做服务员需要像陀螺一样不停转，活动久了脊柱和大腿酸疼。那段时间网上都在讨论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我却不觉自己留学回来当蓝领有什么不妥，反倒是我在这家餐馆里认识的另一个00后女孩，她像一面镜子，照出我最初进入社会的青涩模样。她叫王静，是店里正式工，大专读了编程，但去年毕业却没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才来应聘做服务员，每个月只能拿到5000元的工资，还要工作8小时，周末基本全天到岗。但他换上工作服就露出职业笑容，干活也十分麻利，一刻都不放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作者林小丽将继续把她提前退休又重新上岗的故事分享给我们。

相处久了，我和王静渐渐无话不谈。有一次我跟他讲起我在德国留学的事，他满脸惊诧，质疑我是不是读书读傻了，放着20万年薪的工作不干，来这里兼职打工。我笑了笑，不知道我该怎样解释。我能理解他对这份工作的抱怨，薪资低廉，工作内容没有上升空间，但由于学历和经验的不同，他无法看到我曾经高薪背后压抑的工作环境，更无法体会到高强度脑力劳动带来的精神消耗。我能够看到这些，也因此更加珍惜自己在这里的经历。从职场走过一遭，我渐渐理解，年轻时的奋斗更像一种渡劫。刚进入职场时，我们都需要苦苦打拼很久，等到有足够的资本，才会有往上晋升或高薪跳槽的机会，或者像我一样选择 FIRE 提前退休。无论怎样选择，我们都无法越过初入职场时那卑微的样子。退休在家那5个月，我的生活节奏终于慢了，一向紧绷的神经也找到了放松的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变好了，但身边的亲人却给了我不少压力。比如我妈，得知我从国企辞职在家赋闲，她忍不住教育我，福利待遇这么好，这就辞了。我反反复复解释 FIRE 生活的内涵，极简主义，财富自由，她完全不理解，甚至觉得我是被这些词汇骗了。实际上，我在金钱方面的观念转变确实与这段留学经历不无关系。2013年，我本科毕业，听从家人安排，前往欧洲攻读人力资源专业的研究生。脱离了父母的管束，我既要应付学业压力，也要为经济独立做起代购和兼职。那时国内跨境电商还未成气候，我的代购生意红红火火，做了1年后平均每月能挣到1.5万，但这些钱只能勉强维持我在国外的日常开支。想起在国内的妈妈还背负着房贷压力，我不舍得再让她帮我负担学费，于是又接了一份兼职，在当地开外贸公司的朋友那里做进出口销售工作，每个月800欧元，约6000元人民币。那时我每年能攒下20万元，但随着膨胀的还有自己的物质欲。我买过 LV 的包包，还从日本代购过好几次高端化妆品，这些都让我沉浸在高消费的快感里。刷卡上瘾，和朋友推荐自己用的化妆品时，还能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但消费带来的快乐只有一瞬，后悔往往从拿到账单后开始产生。密集的兼职代购工作让我身心俱疲，我逐渐接触各种各样的理财知识，从巴菲特、查理芒格的人物传记纪录片，到小狗钱钱、富爸爸穷爸爸等书籍，还自学了指数基金定投知识，小小购买了几只股票。留学时我还忙里偷闲，在欧洲各国旅游散心。2018年1月，我带着辛苦攒得的50万元从欧洲归来，入职一家外企，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主要负责物资采购，税前年薪13万元。这是一份很清闲的工作，当天工作没有完成，我们都会顺延至第二天。入职第二年，我开始审视这份工作，人员固定，员工晋升渠道狭窄，我预测自己5年后的状态恐怕不会和现在有太大区别，便不再抱有升职加薪的幻想，转而专注投资房产。2018年底，我将攒下的近60万元存款放在2个篮子里，
25万元用于理财，包括购买基金、股票，另外35万流动资金用来投资房产。依靠爸爸的支持，我贷款买下一套总价150万的公寓房，面积85平米。拿到印有自己名字的房产证时，我的未来多了一份底气。现在回忆起来，我仍然为当时那段充满目标感的攒钱经历而激动。买房之后，非常巧合的，我逐渐了解了 FIRE 的概念。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诚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过。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是怎样的契机让林小丽动起了提前享受退休生活？

年初，我在朋友的饭局上认识了一个35岁就从体制内退休的人。最初他家里的房产和工作攒下的工资共有300万。退休后又通过补足投资理财知识，成为职业投资人，慢慢积攒了1000万元资产。和他接触后，我在网上查了很多关于 FIRE 的说法。这一运动起源于美国硅谷，很多在硅谷工作的技术人才高薪，却不得不承受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量。这批人在年轻时积攒足够钱财，做好养老规划，随即离开职场提前退休。至于退休后的收入，主要来自理财和资产的利息。譬如我有300万存款，4%年利息，一年利息收入是12万元，这正好抵消一年的生活开销。靠原始积累实现收支平衡，为提前退休提供了经济保障。看到他的生活方式后，我也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只要在35岁之前攒得100万元，就选择 FIRE， 做个自由的人。为了这个目标，我果断从温吞的外企辞职，跳槽到一家税前20万的国企工作。这份工作爸妈觉得很有面子，我的存款数也逐渐变多，可我的身体却为此付出了严重代价。那是一家以卷而知名的国企，我整个人拼到无暇顾及爱人与生活，但始终卷不过身边比自己更拼的大牛。停下来时会觉得有些挫败，在这种高压状态下工作2年，我像被抽干了养分的植物，整日脸色蜡黄，脸上也出现了很多痘痘，而且脖子疼得厉害，甚至有几次差点在厕所里向前倾倒。抽空体检，我才得知自己的脊椎失去了生理性弯曲，变成了一根垂直的棍子。医生警示我需要尽快做核磁共振，开展全面理疗，但想起自己的绩效薪资完全被上级主管拿捏在手里，我就迟迟不敢因身体故障请假。就这样，病情一直被拖到2022年8月，我的情绪也越来越不稳定。每天上班路上，内心会发出一个声音：你不属于这里。直到有一次，我在同事身上看到一件特别令人愤懑的事情，彻底坚定了辞职。当时我们有个孕妈同事，休完产假就返岗工作了。回来的第一天，工会为庆祝她返岗，还赠送了康乃馨和小礼物。我当时看着十分温馨。没想到半个月后，在5楼公示栏里，她的绩效评级是所有员工里最差的等级。我还在厕所撞见她躲着哭。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十分心寒。现在我是丁克，还涉及不到小孩和孕期，但如若哪天我怀孕了，也会和她是一样的职场遭遇。想到这里，我有些心寒。我仔细核算了全部身家，4年工资已攒下35万，通过收租2年获得了15万租金，买基金股票理财所得45万，存款近100万。另外我还有一套150万的公寓房。思虑万千，我决定裸辞。于是31岁这一年我退休了，从暗流涌动的职场中抽离出来，休息片刻。混迹职场4年，我很希望能在退休后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但实际的生活

却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我每天都无聊地待在家里，明明有钱也有时间，却总觉得心里少了目标，空荡荡的。我甚至忍不住反思，原本我聚焦于攒钱，所有目标都围绕攒够100万开展，最初方向是否聚焦错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已经过上很多人向往的生活的林小丽失去了目标感，变得百无聊赖，于是开始反思。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她的故事。

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家里除了孩子们的哭声，更多的就是大人的分歧。分歧最大的就是钱，他们俩工资每月加起来不足1000，却既要负担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开支，又要承担爷爷奶奶的养老。每一次他们的争吵都会从点燃火药桶到层层加码升级，最终又陷入无解的困局。家里的老人对此不知所措，但我却早已习惯，只把门一关，听歌看书，佯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逃离琐碎的现实生活。上高中后他们离婚了，我跟着妈妈一起生活，她每月拿3700元的工资，其中3000元还房贷，剩下700供我读书家庭开支。所以跟同龄人的生活很不一样，我在大学前几乎没有自己的零花钱。我印象很深，有几次我跟我妈说想买东西，她会唠叨几句，我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你还要这个要那个，还激动地说之前十几年不离婚都是因为我。当时处于青春期的我，感觉自尊心被狠狠地伤害到了，而且对方还是自己最亲的人，所以我一向缺乏安全感，暗自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挣很多钱，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再也不找他们要钱。在这个心态驱动下，我从上大学起就养成了吃苦赚钱的习惯，毕业工作后也一直如此。然而等到真的攒够了100万，实现了理想中的财务自由，我好像没有了继续奋斗的动力，更不知未来出路在哪里。刚退休的时候，我曾为缓解焦虑加入过某办家里蹲自救同盟小组。在那些隐姓埋名的家里蹲真实案例里，我看到很多和我一样选择 FIRE 逃离职场的年轻人遇到了不可控的风险。他们有的父母得了癌症，有的另一半不幸被裁员双双失业，还有人要承担孩子高额的教育费用、父母养老费用。靠存款度日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掌控不确定的人生，这也提醒我要更加平衡支配好这笔100万退休款。最初我考虑投资开奶茶店进行小成本创业，但接触了从事这一行的老板朋友后，我发现奶茶行业的同质化竞争太激烈了，再加上我也不擅长管理，想了一下还是算了，不如先老老实实去跟着身边人创业的朋友学习，这样就有了我做服务员的市井人生片段。不过在西餐吧打工1个月后，我还是离职了，想去尝试下其他不一样的工作。其实重新回归社会，我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些同事，我们之间的相处简单而真诚，我也很希望自己下次回来还能像朋友一样和他们坐在一起聊聊天。

所以离开时只是简单地告诉他们，我要去外地旅游散心。2023年3月初，我开启了南方之旅，来到了上海、苏州、南京、杭州，一边旅游玩乐，一边频繁投简历，关注各个区域就业市场的风向，还有那些企业公司背后的创业故事。江浙沪一带气候温和，营商环境也较为开放，我和爱人商量，等找到稳定的工作后，我们就一起在这边就业安居。但发热之后，我的求职经历也并不顺利。 HR 总会好奇我这半年空档是因为什么，我的回答说是休整放松，不再详谈其他。还有不少公司担心我在备孕，我也坦言自己其实是丁克，而且和爱人异地，但一些公司的 HR 还是对此疑虑重重，随即失去了音信。最近网络上都在讨论 ChatGPT 的出现会让很多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我也有所警惕，在心里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从现在起关注自身能力提升和思想进步，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在体验了短短半年的 FIRE 生活后，我终于还是渴望返回职场，做一份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工作。至于真正意义的退休，还是放到30年后再说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里，主人公林小丽讲述了自己提前退休又重新工作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
13: 观众们气
12: 呀，
1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一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6: 他买二，你信不？
1: 当然这是
13: 五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1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4: 此语巍峨起汴京，忠臣孝肃仰包公，一轮明月天庭照，数点笑声黄河清，无私铁面扬正气，有为同闸镇邪风，唯问我朝关羽立，几人身后与明同。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

0: 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在今天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咱们带来的这是一个宋朝的故事。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说到了宋朝一位非常著名的清官包拯包惜人。
1: 海东有国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
0: 说到包公，说到这个悲催的女性，让人就不由得想到了秦香莲。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于宝林、冯宝华合说的《铡美案》。咱们掌声请出天津这两位相声名家。
2: 这个相声艺术啊，形式简单，
3: 不错，
2: 不同这个京剧。
3: 是是，
2: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
3: 哈，国剧嘛，
2: 中国有四大。
3: 哦，你可以说一说。
2: 第一
3: 是什么？
2: 京剧。
3: 哎，那是好的。
2: 第二
3: 什么？
2: 国画。
3: 呵，绘画。
2: 第三
3: 是
2: 中医。
3: 你看第四呢？
2: 烹饪。
3: 哦，这是中国这四大发明啊。
2: 知道的还真不少。
3: 哎，你看看，
2: 你说这个京戏啊，在舞台上
3: 啊
2: 扮相
3: 啊，
2: 尤其是这个勾脸儿
3: 啊。对，也有叫画脸儿的。
2: 对对对
3: 啊，是啊。
2: 这个勾脸代表什么意思？
3: 哎，这你都不明白。
2: 不是
3: 代表人物性格。
2: 那么红脸的？
3: 红脸主于忠，
2: 紫脸的
3: 必孝，
2: 花脸的
3: 必猛，
2: 黑脸的
3: 必勇。哎，你看看，
2: 相声演员呢
3: 啊，
2: 不简单的。
3: 哎，谈不到这个。
2: 我问您一下
3: 啊，
2: 这个包公是黑脸吧？
3: 啊，是黑脸啊。
2: 这黑脸白眉，二有个白月牙。
3: 对，那是包公。
2: 这个白月牙代表什么意思？
3: 什么？
2: 请教。
3: 哦，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哎，说明什么问题
3: 啊？他不就是代表那白月牙吗？
2: 这不像话。不像话，这就葫芦村枣。
3: 哦，这么说你知道吗？
2: 我当然了。
3: 那完了。既然你要知道，你说说我听听。
2: 我说说
3: 啊，
2: 我要不说呢？
3: 不说
2: 你给我赴法院。
3: 也不至于那样啊。
2: 我凭什么给你说说呢？
3: 哎，不，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就能告诉你了
3: 啊。
2: 你打听道可得客气了。劳驾你了
3: 啊。
2: 我算火葬藏龙去。
3: 没事，我上火葬场干什么去？
2: 应该在这烧烧你去。
3: 没有礼貌了。
2: 人讲礼义为先
3: 啊。好好好，
2: 不讲职业为缘。
3: 给您鞠个躬可以吧？
2: 别客气。
3: 您呢，说一说吧。
2: 杨登点头。
4: 来来来，
2: 一躬到地。
3: 哦，一躬到地。
2: 哎，
3: 您呢，给说一说呀。
2: 怎么的了？怎么的了？
3: 怎么了？
2: 什么毛病？绷着脸会笑，乐着点会吗？乐着点儿。
3: 哦，还得乐着点儿。你
2: 冷笑热哈哈。笑面虎，这轮不好逗。
3: 那我应当啊，
2: 应当大笑，哄堂大笑。要咬人。你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
3: 那依你说我应当怎么样？
2: 似乐似不乐。不乐在这乐
3: 啊。
2: 大伙儿瞧你没乐，其实你乐了。你乐我那个笑纹，那乐纹在这肉皮里横着。
3: 哦，还得这样。笑不了。你这叫折腾人呢，是怎么着？干脆规规矩矩的。先生。
2: 哎，
3: 来求您来了。
2: 哎呀，不客气
3: 啊。
2: 你问是问什么
3: 啊？问您呢，包公黑脸为什么有白月牙？
2: 记住了。
3: 哎哎，
2: 学了是知识。
3: 是是，
2: 丰富头脑。
3: 哎哎，
2: 遇见什么场合，你那么一说，包公黑脸为什么白月牙？
3: 是啊，
2: 就是难挑大指
3: 啊。
2: 不愧为相声艺术家。记住了。
3: 哎哎，
2: 包公黑脸那白月牙啊，
3: 他是
2: 拿白笔抹的。

0: 是白笔抹的，
1: 对，
0: 那黑脸那是拿黑笔画的，对不对？走，
1: 努力解决
0: 啊！你开玩笑我是怎么着？
1: 笑话
0: 啊！
1: 包括黑脸白月牙，
0: 哎，
1: 说法不同，
0: 其说不一。
1: 有的按迷信来说
0: 啊，
1: 白顿阳，夜顿阴，
0: 是啊，
1: 实际是官清如水，
0: 哎，不假。
1: 包公为官呢，一辈子占16个字，
0: 哪16个字？
1: 刚毅正直，
0: 嗯，
1: 不为强暴，
0: 对，
1: 铁面无私，
0: 是
1: 不走后门。
0: 喂，啊，那会儿就有后门吗？
1: 不是，
0: 不徇私情，
1: 哎，不徇私情，
0: 不管你是谁。满没关系，
1: 哎
0: 哎，来呀！
1: 我再问问这包公是生于什么年代？
0: 哎，这我可知道。
1: 嗯，
0: 生于公元999年。
1: 对
0: 啊，
1: 这有史证可查。
0: 是啊，
1: 嗯，死的什么年头呢？
0: 死在公元1062年。
1: 对对对，活多大岁数？
0: 63岁啊。
1: 做了多少年官？
0: 做了35年的官，
1: 28岁出任是定远县。
0: 对，
1: 哎，
0: 那是当县长。
1: 家里35、63，
0: 哎，不假。
1: 包公是什么地方人？
0: 他是安徽。
1: 不对，
0: 嗯，
1: 不知道这边。
0: 不对，
1: 包公是咱们天津人。天津的，
0: 你别胡来了嘛！
1: 胡来呢？
0: 人家是安徽。合肥，
1: 你那错误，我这正根儿。
0: 你合算他的，那哪点正？
1: 家喻户晓，一说都知道
0: 啊。
1: 天津包，天津包的，
0: 这就证明是天津人呐。那是包子，
1: 那没那回事，天津没错。
0: 好，
1: 不信你查去。
0: 好，对，我就依着你。
1: 包公不为强暴，
0: 是啊。
1: 他炸过判官，
0: 对，
1: 下阴曹，
0: 不错。
1: 炸过国舅，
0: 是啊。
1: 炸过驸马，
0: 不错。
1: 炸过赵王，
0: 对。
1: 炸过丸子，
0: 哎，
1: 炸过元宵，炸过麻花，
0: 炸过排叉，什么乱七八糟的，哪儿的事情啊？
1: 炸过，
0: 他炸过驸马
1: 陈世美，
0: 这出戏叫炸美啊。
1: 这出戏是裘派的名剧，
0: 那是人家拿手
1: 啊，说明歌颂了包公为官公正清廉，
0: 是是，
1: 尤其是包公，
0: 嗯，
1: 裘派这个艺术
0: 啊，
1: 炉火纯青，
0: 哎，
1: 都爱听。
0: 哎，同志，我有个耳闻，
1: 是
0: 听说您对于这个裘派的艺术有个研究，
1: 不过是学一点。
0: 我代表各位向你提个要求，今儿你在这儿给唱一唱，怎么样？
1: 学学啊！学学，您听听，
0: 嗯。
1: 像不像裘盛戎？
0: 是是，
1: 裘盛戎的特点，
0: 嗯，
1: 声情并茂，
0: 对，
1: 尤其是他这个鼻音，
0: 嗯，
1: 脑音
0: 是
1: 鼻腔脑腔共鸣，
0: 是，
1: 使得大家都爱听。
0: 行，您就赏下耳音，你在这儿唱一唱。
1: 通常这点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0: 哦，导板，
1: 哎，
0: 行，来，
1: 你就听这个腔，这个调，这个字，
0: 嗯，
1: 要跟裘盛戎不一样了的话，
0: 怎么样？
1: 那就算我对了。
0: 废话，那算你对了，那
1: 多少有这么一点，
0: 那就算你用了功了。
1: 开始了，
0: 您就唱吧。
1: 怎么样？说，
0: 你唱了吧？
1: 啊，没唱了。
0: 没唱，你问我干嘛呀？
1: 包龙图，
0: 嗯，
1: 大作，
0: 嗯，
1: 在开封府王。
0: 行，有点意思。
1: 尊一声驸马爷，
0: 咚哩个隆的咚，
1: 细听端了的，陈吉的端木瑞，唱我虎天的字，
0: 端哩个隆，
1: 我也曾与驸马曾把话题，是提了赵瑞时，你的身色不敌，我料你在元军定有前妻。
0: 这话都给说明了，
1: 老包是苦口婆心呢。
0: 对呀、啊，
1: 告诉陈世美
0: 啊，
1: 小陈啊，
0: 啊，
1: 你假留学，
0: 您等我，这小陈是谁呀、
1: 啊？陈世美啊，
0: 啊。人家是驸马爷，管人叫小陈儿，
1: 俩人小玩笑，
0: 好嘛，还开玩笑。
2: 陈世美说没那么回事儿。
0: 嗯，
2: 包公说那不成。
0: 嗯，
2: 有人起诉了。
3: 起诉？
2: 起诉书拿出来了。
0: 还有起诉书？
2: 起诉人，秦香莲，32岁，控告荒朝驸马。
0: 嗯。
2: 陈四美，喜新厌旧，杀妻灭子
0: 呀，
2: 逼死部下韩妻，
0: 嗯，
2: 罪孽甚重，望有关部门给予严惩。年月日，
0: 你现在话，哪儿的事情啊？唱的是念状纸，
2: 状纸，
0: 嗨，你也未准怎么样？
2: 谁说的
0: 啊？
2: 照样有
0: 哦，
2: 驸马。

0: 今天来洗个端的香，上写着秦香莲32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把秦军忙南蛮荒上的后婚男儿赵东闯，天壮之牙是在雷毛的大堂啊上，你要领牙官为那庄，
1: 既然有人将我告，你就该升堂问根了。
0: 干子胡辣的，一点不水灵。哎哎哎
1: 哎哎哎哎，我这嗓子哪有你水灵啊？功夫下到了，
0: 那是
1: 早起还拿喷壶浇呢。我你这都哪儿的事？这不给你缓缓气儿啊？
0: 对呀、
1: 啊，哎，叫你升堂，
0: 包公一听不找倒霉吗？
1: 啊，
0: 我这么一来不解决了吗？
1: 是啊，
0: 你叫我升堂，有你什么好？杀是掉儿的魂魄笑。

0: 娘儿几个正吃饭了，
1: 吃的
0: 吃什么？
1: 盒饭
2: 啊！
0: 一天待会哪儿的事情啊？就你那仨刚吃完饭，
1: 再到公堂，
0: 嗯，
1: 包公用手一指，
0: 是
1: 堂口站定陈世美，看他吧，你就怎看也笑。
0: 对了，堂了，
1: 陈世美却坏了
0: 啊，
1: 跑这儿来了。
0: 他也害怕，
1: 报到开封了。
0: 哈哈哈，
1: 这个老包跟别的部门不一样。
0: 是啊，
1: 别的司法部门我就有人。
0: 嗯，
1: 这会儿他一翻脸麻烦。
0: 哎呦，
1: 干脆被秦香莲一杀，问题解决了。
0: 嗯，
1: 一伸手拉出上房宝剑，
0: 要灭口。
1: 徐宝剑要杀秦香莲，包公一看坏了。
0: 是啊，
1: 把原告宰了，麻烦了。
0: 对呀、啊，
1: 急了。
0: 怎么样？
1: 由桌子蹭蹦过来，被捅枪头了。
0: 停、哎！像话吗？宋朝有手枪吗？
1: 老手枪
0: 没听说过呀。手下人给拦住了。
1: 公说你们太厉害了
0: 啊，
1: 有权有势啊。
0: 嗯，
1: 那老百姓活得了吗？
0: 对呀、啊。
1: 你认为你所作所为的事儿我们不了解了
0: 啊？
1: 我们这个部门跟其他的部门不一样。
0: 怎么？
1: 深入群众。
0: 嗯，
1: 调查了解
0: 啊，
1: 掌握你全面的材料。
0: 哇，掌握材料，
1: 马上揭发。
0: 怎么揭发的？
1: 一名汉奸行此道。

0: 难道为何有刀啊无有枪啊
1: 你有刀没有枪不为凭据
2: 这老高问住了
1: 嗯
3: 哎呀
2: 怎么了
1: 没话了
3: 哎呀
1: 愣在那儿了
2: 秦香莲不愧是在封建皇帝的那个时候
1: 啊
2: 有名的妇女
1: 哦
2: 敢说
1: 是
2: 马上揭发
1: 哦是是
3: 刀
1: 是谁踩你脖子了
2: 踩你脖子了啊唱完大花脸再唱小嗓没法唱
1: 嗨你不能唱你就说
2: 刀鞘现在含其腰
1: 说明了
0: 来雨夜去刀鞘王朝马汉有刀鞘出来
1: 取刀鞘
2: 王朝马汉一条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1: 对
2: 骑上摩托车
1: 哎宋朝有摩托吗
2: 老摩托
1: 就老摩托呀骑快马
2: 对骑快马
1: 哎
2: 回来交差
1: 是
0: 刀鞘县狱大人的敲
1: 赃证俱明
0: 刀对敲来敲对刀前前世世你还不着人来雨夜忙顺的叫
2: 你没来干活
1: 不怪我呀去哪里去
2: 哪里去
0: 你我进殿有面当朝开封有人将你告先拿打官司后上朝头上打去不过杀一猫
2: 他妈的
1: 刀工骂街
2: 急了急了
1: 没听说过
0: 身上带脱他的蟒龙袍鬼子头又开一闸
1: 行闸吧
2: 闸不了
1: 怎么呢
2: 光顾来了
1: 怎么那么巧呢
2: 有人送信儿去了
1: 送信儿去了
2: 警卫员
1: 哎没听说过
2: 跟着报宝剑里不
1: 哎那是太监
2: 啊启禀皇姑大事不好了驸马爷在开封府一会儿就天还亮着了
1: 天还亮着
2: 哎呀我的天爷呀
1: 哎呦
2: 要了命了这个就怕有刺儿
1: 哎呦
2: 这人要倒了霉眼有说头
1: 这皇姑也天津
2: 味儿啊咱家里头从天到晚啊来回转悠嘴老嘟囔嘛毛病呢
1: 是啊
2: 这时候昨晚上睡着觉太缺德了
1: 怎么着
2: 这梦做的
1: 做什么梦
2: 梦见那个枕头跳舞
1: 我没听说过
2: 这事赶紧想办法不想办法老鸨跟别人不一样他不着啊
1: 是啊
2: 卡布拉山挠地板甲我今年才28岁
1: 哎呦
2: 我就小寡妇了
1: 怎么了这是
2: 赶紧主人给我妈妈打电话
1: 打
2: 喂妈妈
1: 没
2: 娘个我的亲娘个出事儿了到科来不是惹马祸人家开封府老保着给拘留了不想办法一会儿就麻烦了
1: 哎呀
2: 三娘俩那儿进我现在就去
1: 好嘛
2: 不如和你得去你了
1: 哎呀这烦门头
2: 哎呀我赶紧走吧
1: 这是真是这还有电
2: 话三轮
1: 哪儿的事啊
3: 宋朝也有三轮
2: 老三轮
3: 没听说过
1: 坐辇
2: 啊来到开封
1: 是
2: 老包一瞧是马上亲自接待
1: 那惹定了
0: 接驾来迟王叔饶
2: 别唱啊
1: 呀
2: 王苍你要唱两句我特别高兴
1: 就
2: 是别唱唱多好听下去心都长草了我听说这不是小村在这儿拘留了你帮帮妈妈有这么一句话有管就有死有死就有弊但是我来咱是亲戚我妈妈老太后说你干嘛我是你干妹子趁着没事你干妹夫
1: 可
2: 完事你把这事你给解决了我请你咱完事在哪儿
1: 哪
2: 儿咱那个燕米楼啊燕米楼鸭不错啊
1: 哎呀馋着你啊
2: 这完事儿咱就劝堂
1: 啊
2: 来俩那28寸大点事儿
1: 来
2: 六个大哥大
1: 哪儿的事情啊
2: 拿着本
1: 没这些个事儿
2: 老包一听妈妈
1: 呀
2: 不行
1: 走
2: 后边的没有
1: 这包公还天津话
2: 天津包吗 我告诉你啊，
3: 嗯，
2: 老婆，
3: 嗯，
2: 你懂啊，
3: 嗯，
2: 我跟差姐就不上
3: 呀，
2: 你别遭倒霉。
3: 哇，
2: 再说我得好好琢磨琢磨，好好想想，你做谁官，做我们家官？
3: 嗯，
2: 我叫你做官，你做官；不叫你做官，小孩打石头路。
3: 我上来了，
2: 我妈妈没来，我妈妈来了，你就土爹草儿的，
3: 这事
2: 儿你就白腻了。
3: 你瞧这俏皮话，
2: 门口谁不知道我妈妈有外号？
3: 外号
2: 坐地炮。
3: 怎么叫坐地炮？
2: 坐在门口那一炮。
3: 哦，杀大破呀！
2: 老太后来了，
3: 她怎么样呢？
2: 抢走了秦香莲的儿女，
3: 呵，
2: 暴打秦香莲，
3: 太不像话了。
2: 老包一看太难了，
3: 是啊，
2: 最可气老。

0: 婆儿那胳膊伸扎刀里去了。
1: 哦，他互扎。
0: 老包一看怎么办呢？
1: 嗯，
0: 这事儿公断是没有办法。
1: 是是是，
0: 干脆
1: 怎么样？
0: 私了。
1: 不啊，
0: 私了。
1: 您现在
0: 花
1: 俩钱儿，宋朝那会儿就私了。
0: 是啊，那阵没私了，现在能有私了的？
1: 那场叫赠银，
0: 赠银
1: 是
0: 看过文银三百两。
1: 对，
0: 看过文银。三不了，
1: 嗯，
0: 急忙地狱心相连，这是文银三不了，
1: 嗯，
0: 那。

0: 欢。
1: 看起来包公也够难过。
0: 你爹爹早把那高官做，害得你举家大小不团圆。
1: 你看看这话说的，
2: 下堂去吧。
1: 哦，秦香莲拿银子，
2: 一转身，难过呀。
1: 是啊，
2: 人说包公是铁面，
1: 对，
2: 却原来是官官相护。有牵连，
1: 哎呦，这话包公乐意吗？
2: 听见了，
1: 是啊，
2: 回来，
0: 哟呵，宗室的官儿不做了，先扎了陈世美，再见龙颜，开闸，
2: 对，闸，扎了陈世美是大快人心，
1: 不假，
2: 观众满意了，
1: 是啊，
2: 都被观众撑下蹦椅子去了，
3: 啊，罢了，
2: 哦，
3: 安爷。
4: 清官
3: 是
4: 没给天人栽命，
3: 对，
4: 还得说我们天津帮啊，
1: 天津帮。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刚才咱们一块收听的这是一段相声铡美案，虽然说包公是怒铡陈世美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秦香莲的后半生应该说呢也是非常的凄凉，所以说她是悲催的女性啊，是一点都不过分。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才这两位这是天津的相声名家，那接下来咱们请出两位北京的相声演员，这是一老一少。年轻的逗哏演员叫做张天雷，捧哏演员是靳佩良，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相声《自食其果》。张天雷呢是李菁的徒弟，靳先生出生于60年代初，据说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亲自为他开的蒙，后来是拜在了军旅相声名家于连仲的门下。这段《自食其果》应该算是传统相声《怪治病》的翻新版本。哎，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啊，说靳先生的祖上两辈那都是京城的名医。咱们话不多说，来听这段《自食其果》。
9: 来了不少的朋友，
10: 是啊，
9: 啊，今天是高朋满座，
10: 哎，
9: 蓬荜生辉啊，
10: 嘿，
9: 作为我们演员来说，特别的高兴，
10: 那是啊，
9: 好好的给您表演，
10: 哎，
9: 来了这么些位朋友啊，跟各位说几句家常，
10: 您说，
9: 聊会儿闲天，提个醒，
10: 哎，
9: 您看现在这个天气呀、啊，各位您得注意身体，
10: 那是啊，
9: 千万不要感冒发烧，影响工作，这就不好了，
10: 哎。
9: 说的是您拿我们俩二位来说吧，
10: 哦，
9: 这是反面典型，
10: 嘿，您说说，
9: 我们俩人这就不太注意，
10: 哎，
9: 最近这个一下不注意着凉感冒了，
10: 是啊，
9: 尤其最要命的是什么，各位您知道闹嗓子，
10: 可不吗，
9: 哎呀，这个演员台上表演全凭嗓子，
10: 是啊，
9: 这就刚才出事了
10: 啊，
9: 舞台事故，上场去之前我们爷俩在那对台词。

0: 笑话
1: 啊，
0: 意思是好意，愿您各位得注意身体。
1: 那是，
0: 干什么都得有个好身体啊。
1: 哎，
0: 当然这话还得说回来
1: 啊，怎么呢？
0: 各位，您要是真有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的什么
1: 啊，
0: 千万也别往心去
1: 啊。那怎么着，
0: 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
1: 哎，对，
0: 再有功夫常听听我们的相声。
1: 嗯，
0: 身心一愉悦，多大的病也不叫事儿，
2: 能调剂心情。
0: 当然这话还得说回去，
1: 怎么呢？啊，
0: 这也就是说现在可以
1: 啊，
0: 现在这医药科技发达
1: 啊，
0: 要搁到过去那就不容易了。
1: 过去怎么着？
0: 过去这医药科技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1: 是
0: 很多现在一般的病症，那过去都叫不治之症。
1: 可不嘛，
0: 咱举例子来说，
1: 嗯，
0: 过去什么肾炎，
1: 嗯，
0: 肝炎、肺结核
1: 啊，
0: 得上就跟癌症一样，
2: 能要了命。
0: 切身处地说说啊，
1: 啊，
0: 拿您来说吧。
2: 说我
0: 靳佩良靳先生
2: 啊，
0: 老相声演员
2: 啊，谈不上。
0: 常年在外全国演出啊，
2: 啊，那倒是，
0: 饮食不规律，
2: 是
0: 时间长自己的胃受不了了，
2: 哎，
0: 得病胃溃疡，
2: 哎呦，
0: 也不太在意，
2: 嗯，
0: 时间长恶化了，
2: 怎么着，
0: 改了胃穿孔了，
2: 穿孔了，
0: 胃壁上有个小眼儿，
2: 是啊，
0: 穿孔的胃液往外流啊，
2: 啊，
0: 这多疼啊，
2: 可不，
0: 我跟您说，这个病要搁得过去，
2: 怎么着，
0: 兴许就能要了您的命，
2: 那没错，
0: 就是往好了说也得手术，
2: 对呀，
0: 胃切除四分之六，
2: 哎，
0: 你知道吗？
2: 我还得搭进一副肝儿去，是吗？
0: 要那干嘛？
2: 不是什么
0: 肝干嘛？
2: 做手术拉不了那么多，
0: 就是胃切除，有这手术吧？
2: 啊，有有有，
0: 必须得这样。
2: 哎，
0: 现在还用吗？
2: 不用，
0: 满不要。
1: 哎，
0: 这是小病一样，
1: 哦，
0: 就这个病到医院，到摁在那就开刀问斩。
2: 哎，对吗？光开刀可没问斩啊。
0: 说秃噜了，就是到那儿就治
2: 啊，
0: 大夫一看您这个病情，登记好了之后换好了手术服，给您推到手术台，
1: 是
0: 大夫打开无影灯一伸手，手术刀拿出来
1: 啊，
0: 把您衣服解开了，照着您这肚子一使劲，呲儿呲儿呲儿两刀，
2: 不识数，
0: 什么不识，
2: 呲儿呲儿呲儿三刀，
0: 行行行行，你这老头，你这依你、
2: 啊、
0: 你算数好，
2: 哎哎，
0: 拿着刀啊，
1: 嗯，
0: 手到照您这肚子呲儿呲儿呲儿三刀拉完，噗扎起来，
2: 再尝尝甜不甜。
0: 你这叫拿大夫找乐，知道吗？
2: 你拿我找乐，
0: 怎么尝尝甜不甜干嘛呀？
2: 这卖西瓜大伙都知道，呲儿呲儿呲儿噗，哎，甜不甜吗？
0: 你这叫抬杠，我是大夫吗？对不对？你做手术，我也没学过那兽医，
2: 不是兽医，
0: 没受过那医学训练，我知道拉一个什么形状，
1: 啊，
0: 对不对？反正甭管怎么说吧，肚子划开了，
1: 啊，
0: 大夫戴上胶皮手套，
1: 啊，
0: 把您这个胃部取出来，
2: 是
0: 一瞧，果不其然，
2: 怎么着？
0: 胃壁上有一小眼儿，
2: 穿孔了吗？
0: 这东西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0: 不能缝
2: 哦，
0: 因为现在的生物科技非常发达，
1: 哦，
0: 有提前培养好的那叫组织切片，
2: 哦，组织切片，
0: 组织切片你见过吗？
2: 啊，听说过，
0: 没见过吧？
2: 啊，没有，
0: 给各位形容一下
2: 啊，您说说，
0: 这么大个儿。圆形的，
2: 哦，
0: 挺薄，掌心大，放在一个玻璃器皿里，
1: 哦哦，
0: 大夫拿镊子把它夹出来，这个东西不能直接用，
2: 怎么着？
0: 各位学过医的您了解
2: 啊，
0: 这个细胞生长的表面啊不均匀，
1: 哦，
0: 它比较粗糙，
2: 是是，
0: 需要加工，对不对？
1: 哦，
0: 大夫呢拿出把锉来，你知道吧，哎，
2: 手术室还有锉，
0: 架好了锉，这小圆片搁这得锉，你知道吗？再锉会儿，哎，锉光乎了，光锉这头不行，把您这胃啊抄起来，这是小眼儿啊，你这拿着错去，错着小眼儿在附近，哎，走，你看啊，两边都错光乎了，还是不能缝，
1: 嗯嗯，
0: 得用生物粘合剂，
2: 甭问，您这生物粘合剂呀，啊，在小铁罐里搁着，
0: 哎，你他见过这个啊，他见过这个，上面有橡皮圈，
2: 嗯，打开上一小眼儿，
0: 挤一点，在这个食指上，这头抹在这个组织切片上，
1: 嗯，
0: 这头抹在这小眼附近，
1: 对，
0: 还不能直接粘，
1: 对对，
0: 得晾一会儿。
1: 哎，
0: 吹吹吹吹也行，吹吹盯个三十来秒钟，啪，大夫粘完不算完，拿榔头再凿凿，你看。
2: 然后啊，在水盆里再试试冒不冒泡。
0: 哎，这个高科技的手术啊，这东西
2: 什么高科技呀？
0: 啊，
2: 就是自行车补胎。
0: 你别抬杠了，就这手术，你这岁数做一回，你起码得1.5块吧？
2: 天冷得2毛，
0: 对，得涨2毛。
2: 嗯，对对，
0: 您这叫抬杠。
2: 我抬什么杠？
0: 我具体那医学流程咱是不懂
2: 啊。
0: 我那意思是什么呀？
2: 是啊，
0: 就说以后这个手术就跟补带是这么轻松，
2: 是啊，
0: 就能治好了。
1: 哦，
0: 别说这个。往大了说，
2: 怎么着？
0: 换胳膊换腿现在不在话下。
2: 哦，这都行，
0: 跟小病一样
1: 啊。
0: 举例子说说啊，要说还得说您。

0: 又抽，
1: 还得拿您来老先生嘛、啊、靳佩良靳先生、啊、大伙您是来听相声了，
0: 是
1: 听完之后哈哈一笑挺高兴您就回家了。
0: 对呀、
1: 啊、您回家了我们演员也得回家。
0: 那是
1: 回家这时候就看这个交通方式啊、嗯、看出区别来了。
0: 怎么呢？
1: 有的演员啊，有的演员人家是坐车走，
0: 对，
1: 有的演员人家打车走啊。说人家靳佩良啊跟我们不一样。
0: 我怎么不一样？
1: 跟我们不一样啊，人家家里有点钱。哎，对对嘛，说是对不对？承不承认？
0: 倒是有俩
1: 家里趁钱吗？
0: 有俩闲钱，
1: 骑自行车回去。
0: 我还不地那坐车的呢。
1: 有钱怎么了？这
0: 骑车呀？
1: 不是，那个汽车家里能没有吗？啊，汽车有好车好多了啊，很多各种各样的汽车，人家高级的名车，什么就那叫什么前后脸一样，那个小轿车叫什么？屎壳郎有一个。
0: 什么屎壳郎？那叫甲壳虫。
1: 这个昆虫学不太理解呀、啊。还有什么这个叫什么各种各样的好车吧？嗯，汽车当然有了。嗯，人家不开，骑自行车就为锻炼身体。
0: 那倒是。
1: 这个岁数活动活动也是好的嘛。哎，当然也搭人家里住着不远。
0: 那是。
1: 住在上海。哎，
0: 您等会儿吧，住上海，啊，我连高速路都上不去。
1: 我觉得你傻吧你？你走辅路啊？哎，你有辅路进国道，有一礼拜就到了。
0: 你打住吧，我链子灯红了也到不了。
1: 不是那个
0: 北海
1: 哪儿？
0: 我住北海。
1: 北海，对对，反正我记挺水的，挺水。
0: 水性
1: 就有个海，反正就是水挺大的。就北海，住在北海啊，离得近，骑自行车去了。
0: 是，
1: 各位不知道，靳先生也搭身体好啊，骑自行车他不好好骑。
0: 我还不好好骑，
1: 那叫花样骑车。
0: 怎么骑呀？
1: 骑一开始骑啊，骑一会儿腻歪了。站起来往后错，坐在这个后衣架上、啊、脚往前蹬，就这么骑，这么骑，一会儿骑腻了 啊站起来往前错，坐这大梁上往后蹬，就这么骑。哎呀，一会儿骑又腻歪了，站起来坐在车座上，两膀一较力一使劲，噗，把车座子坐进去。你看、嗯、一会儿没事的把车座掏出来，掏出来骑。
0: 我这练杂技呢，
1: 你这就为锻炼身体，这是手脚利索啊。
0: 什么爱好？
1: 甭管怎么说，骑自行车吧。啊，骑着骑着，发现了，正头里也来一辆自行车。哦，是一个女同志骑的。
0: 是吗？
1: 背影看岁数不大，啊，有那么二十郎当岁。
0: 是是。
1: 长发飘飘。哦。这个天气穿一个半袖 T 恤。嗯。小腰一掐，超短裙，大长腿，高跟鞋，背影看一百分人意。
0: 是。
1: 看不见正脸。啊。这看不见，心里难受啊！哎、你看这，他又好这个。
0: 谁呀？
1: 哎呀，怎么办呢？紧蹬吧，啊、紧蹬几步，蹬到头里，回头一瞧，嘿，果不其然。
0: 怎么着？
1: 别提多漂亮，天仙美人一样。靳先生高兴了 啊，跟人搭讪，搭个冲人飞眼，哎，小妞儿，啊，给大爷乐一个。人家姑娘不理他不算完，嗯，他跟人家这叫人来疯。
0: 怎么着？
1: 看人家姑娘这长相漂亮啊，完急了啊，不服把。来一撒把骑车
0: 还不服，
1: 跟人显摆，这还说呢，哎啊，沈妞，你看大爷这怎么样？不服把，哎，不服把能骑，你看我还能把车坐进去，坐进去，
0: 人家爱看这个，
1: 人家能喜欢这个吗？这叫什么行为啊？这么大岁数干嘛呢？你臭流氓，
0: 骂上了。
1: 您是不管那套啊，跟人家嬉皮笑脸的搭个，光看这边可是没注意头里。哦，在您的正前方啊，正停着一辆装满货的十轮大卡车呀。您回头发现已然晚了啊，就听见当的一声啊，您这大身子啊，整撞在卡车的后轱辘上了。
0: 我怎么单撞后轱辘上了？
1: 看这你撞后轱辘就没有司机责任，对吧？哎，
0: 我还顾得上撞啊，
1: 反正是撞上了啊。撞成什么样知道吗？
0: 什么样啊？
1: 各位看这胳膊了吗？挺好，挺红的一条胳膊啊，打这起嘎巴折了，
0: 折了，
1: 折了，
0: 掉下来了。
1: 不，当然了，掉是没全掉哦，多少啊还连点筋儿，
0: 就连着点筋儿了。
1: 你这怎么办？这怎么
0: 赶紧打120啊，
1: 赶紧打120吧。掏出电话拨通了之后，喂，120吗？啊，对，是我，我出事了，啊，你们赶紧过来一趟啊，赶紧过来一趟啊！挂了电话，一会儿的功夫，救护车来了。嗯，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四个小护士。
0: 是是，
1: 我这四个护士啊，1.85米大高个儿，嚯，大光头，1.85米宽护心毛，青须须络腮胡的，戴胶皮手套、胶皮靴、大胶皮兜子，尾号哪哪头哪只？拿着。
0: 不是，这是护士还到屠宰场了？
1: 就这个，哥几个走，搭起来，人搭起来，给你掖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啊啊啊啊啊！ 直奔医院
0: 啊。
1: 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
0: 是啊，
1: 别排队了，赶紧先登记吧。
0: 不，还登记？
1: 得登记呀、啊，赶紧先登记、
0: 啊。
1: 姓什么呀？
0: 姓靳
1: 啊。叫什么呀？
0: 靳佩良。
1: 多大岁数啊？
0: 50。
1: 男的女的？
0: 男的。
1: 啊，干什么的？你工作？
0: 说相声的。
1: 说相在哪说相声啊？
0: 就北京之夜。
1: 北京之夜晚上有何云伟吗？
0: 啊，有。
1: 还有佳作吗？
0: 你没完了。啊，赶紧治啊！
1: 都登记完了之后、
0: 啊，
1: 大夫赶紧给您换好手术服，
0: 啊、
1: 推到手术室，先得打一针破伤风针呢、
0: 啊，怕感染。
1: 给您安到了手术台上，裤子褪起来、
0: 啊，
1: 大夫打好尿水，照您这屁股。这怎么还车座子？
0: 嗨！
1: 打好了之后，拔起针头，
0: 啊，
1: 给您放到手术台上，大夫打开了无影灯，掏出一把电镀大钢锯来，
0: 啊，
1: 我这把锯
0: 怎么着？
1: 蓝娃娃夺日二目，紫薇薇要人胆寒啊！
0: 啊，
1: 大锯架在您的胳膊上，大夫俩手一使劲，咔咔咔咔！
0: 不，您那甭费劲了，
1: 怎么了？
0: 我这都连着点筋了，还用这大锯啊？
1: 应该呢，
0: 一扒拉就下来了。
1: 不懂，这没有医学常识、
0: 啊。我怎么不懂啊？
1: 您这断，这就是感染了
0: 啊！
1: 这感染，这不能要
0: 啊，
1: 得多炫一块钱去。
0: 你连好肉都拉呀？
1: 那都得这样啊？
0: 那多疼啊！
1: 怎么着？您说
0: 疼啊？
1: 疼没关系
0: 啊，
1: 你晕过去就不疼了。
0: 我得死过去是吧？你得用点麻药、啊。
1: 对，嚼去咬，当然有了。这大夫快，大夫这给撒把麻药，对吧？搁、啊、点孜然，来点辣子，
0: 烤肉来了。
1: 什么呀？
0: 打麻药，
1: 反正用好了麻药吧。用好麻药之后，大夫拿出大锯，俩手一使劲，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嘣儿下来了。
0: 完喽，我这是没胳膊喽。
1: 谁说的？谁说有胳膊？
0: 有胳膊。
1: 大夫弄一个假胳膊给您安上之后，打这起就算是
0: 怎么样？
1: 好了，
0: 好了，
1: 跟真的一样，什么都不影响。
0: 真的？
1: 您说您平时
0: 啊，
1: 上网打个字，这利索极了。
0: 哦，
1: 写字签名这都行。
0: 都行，
1: 拿个东西
0: 啊，
1: 拎包，骑自行车掏车座子，这利索极了啊！
0: 这别提这个了，啊！
1: 而且这个颜色基本相同，
0: 哦，
1: 根本分不出来。您伸手翻过去，分开了，活动，你这跟真的一样，
0: 哎，就是真的，
1: 就说能达到这个拟真程度，
0: 哦，
1: 完全跟真的一样，
0: 是，
1: 您这就算好了，
0: 哦，好了，
1: 心里高兴啊，
0: 那当然，
1: 出了医院，骑上自行车直奔马路啊，
0: 哎，
1: 赶紧就，
0: 我刚出医院就奔马路啊。
1: 但是您得回家呀！
0: 啊，
1: 这么长时间光做手术了，家里也没通知一声，多担心呢。
0: 是，
1: 回家得告诉一声啊。
0: 没错，
1: 心急火燎，归心似箭
0: 啊，
1: 着急回家呀！双手一扶把，两条后腿一使劲，唰！
0: 后腿？
1: 什么？
0: 什么叫两条？那是兔子
1: 啊！对，说错了，两条前腿一使劲。
0: 这前腿干嘛？
1: 一前一后一使劲。
0: 这没听说过。
1: 你说两条什么腿一使劲？
0: 两条，啊，就两条腿一使劲。这不
1: 甭管怎么说，两条腿一使劲吧，直奔马路啊！骑到一个大的十字路口的地方
0: 啊，
1: 眼瞅已经变成红灯了。
0: 对，
1: 按说应该停起车，等变绿灯再过马路。
0: 对呀、啊，
1: 可是您等不了了，心急如焚，归心似箭的
0: 啊！
1: 不管什么红灯绿灯了，
0: 啊、
1: 骑上这自行车，脚底一使劲，这手一举车座，您就冲过去了。
0: 我举它干什么？
1: 你这样有一个威慑力，你知道吗？
0: 什么威慑力？
1: 骑到这个马路当间的时候、可坏了。
0: 怎么着？
1: 打您的右边，整冲过辆90轮大卡车呀，
0: 火车，
1: 怎么了？
0: 汽车有90轮的吗？
1: 你不10轮卡车9辆啊？
0: 啊，
1: 对不对？照您这大，大大大大大
0: 大大大大大，你这唱大鼓是怎么着？
1: 都撞在点上了，反正一下给您撞飞了
0: 啊！
1: 吧唧掉地摔一大坑，
0: 嚯！
1: 撞成什么样知道吗？
0: 什么样啊？
1: 各位看这腿了吗？
0: 啊，
1: 好好的一条大腿。打这起嘎巴折了，
0: 我活着就不易，我这腿也算是没了。
1: 不是，当然了，掉是没全掉
0: 啊，
1: 多少啊还连点筋儿，
0: 就连着点筋儿了。
1: 这怎么办？这
0: 赶紧打120啊！
1: 赶紧打120吧、
0: 啊！
1: 掏出电话拨通了之后，喂，120吗？对，是我，还是我又出事了？对，刚才那个，
0: 嗨，
1: 赶紧过来一趟，你们赶紧来，马上就得来。挂了电话，一会儿的功夫，救护车又来了。
0: 啊，
1: 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四个小护士。嚯，这四个护士
0: 啊，
1: 1.85米大高个儿，
0: 嚯，
1: 1.25米宽护心毛，青须须络腮胡子，戴胶皮手套、胶皮靴、胶皮兜子下，哪套？你看还这嘴，
0: 还这嘴
1: 啊？走，四人架起来，架着车去，给塞好了之后，穿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直奔医院。哎呀，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
0: 赶紧
1: 登记，别登记了、
0: 啊，
1: 直接手术吧。
0: 啊，怎么不登了？
1: 刚打这出去，还登什么记啊？对不对？
0: 嗨，
1: 推到手术室，大夫先打一针破伤风针呢，
0: 怕感染。
1: 打好针之后，给您安到手术台上。
0: 啊，
1: 大夫打开无影灯，掏出那把电镀大钢锯来，
0: 又那把
1: 大锯架在腿上，俩手一使劲，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嘣儿 下来了。
0: 完喽，我这大腿也没了。
1: 谁说的？有腿。
0: 有腿
1: 啊！大夫弄一个假腿给您安上之后，打这起就算是
0: 怎么样？
1: 好了，
0: 嘿，
1: 跟真的一样，什么都不影响。
0: 真的，
1: 平时您要走路
0: 啊，
1: 这行。
0: 哦，
1: 快走
0: 是
1: 小跑、大跑
0: 哦，
1: 大跳、站起来、蹲下，这全行，
0: 全行。
1: 可就一样是稍微差一点，
0: 哪样？
1: 踢足球就差一点了。
0: 怎么呢？
1: 球来了，您踢是不踢？
0: 踢呀！
1: 这一脚蹭球没动分，大胯飞了。
0: 嗨。
1: 哎、
0: 那我都不提球了、
1: 就其他什么都不影响，心里高兴啊，出了医院门骑上自行车直奔马路啊。
0: 你行会儿吧，行会儿吧，好嘛，我这刚治好我就直奔马路。
1: 您得回家呀。
0: 我回不去了，我非死马路上不可。
1: 不是，那您不骑自行车您得奔家走，对不对？
0: 我告诉您
1: 啊，
0: 照你这说法、
1: 啊、
0: 我告诉你，我不骑车了，我走着
1: 走着走，
0: 哎，我走着，
1: 对，走着走也能回家，
0: 哎，
1: 走着走你也得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0: 那
1: 对不对？
0: 嗯，
1: 尤其过马路是最危险，要走人行横道，
0: 对，
1: 没有人行横道只能拐弯，不能直行，
0: 哎，
1: 最危险过马路就是斜穿，
0: 哎，
1: 您是斜穿的、
0: 啊，
1: 一过马路蹭，那个大那边那消防队的车就开过来了，照您这后腰啊，照，这
0: 干嘛呀？
1: 真
0: 缺德不缺德？我告诉你啊，过马路我就走人行横道，没人行横道我不走。哎，
1: 他就走人行横道，
0: 对，
1: 是走人行横道、
0: 嗯。
1: 过了马路之后也得注意安全，对不对？
0: 那当然。
1: 行人人家都走这便道上边，
0: 哎，
1: 他不去，他走这便道下边
0: 啊。
1: 这走道呢不好好走，他还蹦跶着走、
0: 哎。
1: 地呢可能也不太平，前面有一坑，走那儿不楞崴脚了，咕噔就坐坑里了。打后边的压道机就开过来了啊，呜、这上面就，哎，
0: 你缺德不缺德呀？
1: 怎么了？
0: 我们不好好走，还压道机过来了。我告诉你。
1: 啊，
0: 马路我都不走了，
1: 那你怎么走？
0: 我穿胡同。
1: 你钻胡同那慢啊！
0: 我骑自行车，
1: 骑自行车钻胡同可危险。
0: 危险？我不管那个。
1: 要把人撞了怎么办？
0: 只要不撞我就行。
1: 您要撞了别人呢？
0: 那我也给他换假胳膊假腿啊，跟我一样。
1: 就这样了、啊，
0: 就这样了，
1: 就这么走吧。
0: 啊，对了，
1: 骑自行车穿胡同、
0: 啊，
1: 走长胡同、短胡同、宽胡同、窄胡同，眼瞅要出胡同口的时候，
0: 怎么着？
1: 这时坏了
0: 啊！
1: 在您的右上方是个二层小楼
0: 啊，
1: 正赶上楼上装修。咕噔一下掉下一个400多斤的钢筋水泥大方坨子，
0: 我
1: 照您这脑袋当就砸上了，
0: 完喽，我这脑袋也算是掉了。
1: 当然掉是没全掉，
0: 多少啊
1: 还连着点筋儿。
0: 我就知道这句，
1: 谁告诉你的
0: 啊？
1: 我说掉了吗？我告诉你，脑袋根本就没断，
0: 没掉，
1: 对，就是进腔子了
0: 啊进枪子了，
1: 脑子在这儿，上面这儿倍儿平，一肩膀一边齐。你说你这怎么办？这
0: 还怎么办？赶紧打120啊！
1: 赶紧给120发短信吧。
0: 是啊，
1: 哎，
0: 发短信，
1: 应该呢。
0: 啊，
1: 应该怎么着？
0: 打电话啊！
1: 打什么电话？你脑袋在这儿，嘴在这儿了，说话糊里糊涂，那边听不见。
0: 哎，
1: 发短信眼睛也看不见呢，怎么办？盲发吧。
0: 还忙发
1: 忙发发过去。喂，你好，请问你是120吗？对，是我，还是我？我又出事了，你们赶紧过来一趟好吗？谢谢你们，呵呵呵呵。
0: 还呵呵，
1: 这个礼貌用语。
0: 我这心也太宽点了吧？
1: 这不跟人客气客气吗？你这人不懂事儿。
0: 客气，那120能接着短信吗？
1: 接着了。接着了，
0: 还接着。
1: 一会儿功夫，救护车来了，
0: 啊、
1: 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
0: 行了，我知道了。都1.85米的大高个儿，大光头，青须须络腮胡子，1巴掌宽的护心毛，大皮靴。
1: 谁告诉你？
0: 不就这四位吗？
1: 谁告诉你？那四个走了，
0: 啊，
1: 转业回屠宰场了，知道吗？
0: 啊，就在去那儿。
1: 新来的这四个女的，首都医科大学刚毕业，四个实习小护士，都是20郎当岁，1.75米的个头，长发披肩，穿的紧身的那个护士装，下边超短裙，大长腿，别提多好看，你就看去吧。
0: 我看得见吗？我。
1: 哎，那人就管不了了。四人挺费劲，给你搭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
0: 就这车老跟着我，是吧？哎、
1: 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快快别排队了，赶紧先登记吧。
0: 别，我都来2趟了，还登记啊？
1: 那不行，脑袋进去不知道是谁啊？
0: 嗨、
1: 哎，登记完了之后，先得打一针破伤风针，
0: 还得怕感染。
1: 打好针之后，给您按到手术台上，大夫拿撬棍扑，把脑袋起出来，大电锯把脑袋锯下去，换上一个假脑袋，打这起就算是
0: 好了，
1: 您就死了。
0: 哎，去你的吧！
2: 和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张天雷、靳佩良合说的《自食其果》。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 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感谢每一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那还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危机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0年前，哈尔滨这座城市还有另一个神秘的头衔，叫远东谍都。谍战中，日本人、沙俄军阀、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中共地下党员、中统军统轮番登场。在这冒险家的乐园里，生于意大利后入中国籍的范思白无疑是谍中谍。他是协约国远东谍报局情报官，张作霖东北军的洋密探，日本关东军的情报高级特务，还暗中给抗日义勇军提供情报，亲历了黄姑屯事件、马迭尔宾馆绑架案、李顿调查团等著名历史事件。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意大利人范思白逃出谍都的四重间谍。1936年9月，范思白逃出哈尔滨，著书揭露日军罪行，而后人间蒸发。这故事离奇的让人难以置信，又真实的让人无法怀疑。就连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都说，他揭开了一个大秘密。由于这是一部秘史，除自

述外少有旁证，书中多用化名，因此一直被历史的轻纱笼罩。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黑龙江省著名编剧、哈尔滨城市史研究学者孟烈，历时30年不断考证，终于让故事背后的故事浮出水面。1936年秋，一个小个子男人手拿打字稿，靠在法租界莫里埃路的窗台上，望向外面的上海滩。此时的南京路繁荣喧嚣，还未受到战火的波及，而他，意大利裔中国籍的范思白，一个从伪满逃到上海的日本间谍，一个老婆孩子都被扣押在关东军手里的困兽，正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进行着最后的较量，手里的打字稿就是他最重要的筹码。土肥原贤二在日本对华谍报史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仅是918事变的主谋，还策动了溥仪出关、伪满洲国成立以及华北五省自治等重大事件。英国前驻日本大使克雷吉爵士这样评价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在中国的一切阴谋诡计和恩威并施中，有一个小人物始终活跃地上窜下跳，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做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土肥原和范思白算是相识于微，1910年代他们在蒙古就认识，范思白嫌他礼数繁琐的过分，还讥讽说倘若不是他的妹妹嫁给了一位皇族做妾，他哪有这样的地位。918事变后4个月，日军占领哈尔滨，土肥原立即想起了范思白，还把他请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怡园街3号，日本在哈尔滨的特务机关所在地。范思白是职业间谍，却唯独不愿为日本人做事。日军进城那天，他亲眼见到日军策动上万的白俄侨民上街欢迎，送花拥抱，制造拥戴假象。但可悲的是，欢迎仪式刚结束，这些俄侨就遭到了日军普遍的抢劫强奸。一对俄国母女被日军轮奸后去找日本领事馆控告，结果又被那里的日军轮奸并关入伪满监狱，罪名是无照卖淫。范思白写道：中俄人尤其是妇女所受日本浪人、日本士兵、日本宪兵、日本顾问的蹂躏，实非想象所能及。异族入寇的历史，其残忍而无人道，再没比得上日本入寇满洲的了。哈尔滨人人自危，范思白也准备离开，但土肥原却用谦卑的口气说出了最恶毒的话：日本军事当局过去好几次向你提议离开中国情报机构加入我们，你总是拒绝，但现在形势已经改变了，我不是请你加入，而是告诉你从今后你得为日本效力。你现在拖家带口，你们一家五口想越过满洲和蒙古的大山岭绝对不是容易的事，你明白自己的处境吧。你别忘了你的好朋友斯文哈特，他可是不小心溺水而死的。土肥原所说的美国人斯文哈特，因为拒绝了日方所谓善意的合作要求，突然人间蒸发。范思白有一对可爱的小儿女，那是他的软肋，他只好打着哈哈说：只要你们给我的钱足够多。日本特务找上范思白，是因为他在哈尔滨为张作霖工作多年，掌握着一套特殊的情报网，而哈尔滨外侨众多，范思白欧洲人的身份更容易开展工作。最关键的是，中国籍让他享受不到治外法权，更便于控制。回忆那些为虎作伥的日子如同梦魇，但他必须写，这样我的良心就可以得到安宁了，我曾经犯下的错误或许也能减轻一些。在书的结束语中，范思白写道：我写本书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依照我那位中国老友的愿望，为满洲人民尽些道义上的义务。逃出哈尔滨前，那位中国老友曾对他说：

0: 近五年的时间里，你是唯一一个在东北目睹了日本人令人发指的暴行的白人。倘若你能平安离开，你必须尽你能力所及，让全世界都知道东北悲剧的真相，揭露赤裸裸的真相，你答应吗？记住，要写下去。这是那位老知识分子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多年来，研究范思白的孟烈认为，这位与范思白交往最深、影响最大的华人好友、爱国老人、旧派绅士，应该是马中俊先生。他是一位1925年就辞职归隐的道台，1950年代曾任哈尔滨政协委员。其子马维全证实，小时候范思白常去我家，并叫我父亲为干老，也就是义父。倘若日本人知道我写了这本书，他们会马上置我于死地。虽然范思白很清楚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仍在书中揭露了大量的秘密，如日本间谍在中国的组织及活动，张作霖如何被杀的细节，日本人如何压榨民脂民膏，还揭露了横河子事件日军伤亡的真实数字。1937年末，当他把101页打字稿交给英国著名记者田伯烈时，上海已成孤岛。不久后，日军在上海崇光堂设立了直属参谋部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后来诱降汪精卫的梅机关就在这里。土肥原妄图把全中国变成伪满，但范思白反戈一击，就是要让全世界反思日本的国民性，以及一直以来列强对日本的绥靖政策。田伯烈问，为什么把稿子交给我？范思白答，因为你也与日本人发生过纠纷，所以我相信你不会对这件事置之不理。现在我已脱稿，我想尽快将他们出版，然后就可以带家眷离开上海了。田伯烈当时正在写书，只想敷衍一下，就把稿子先后交给了一位报界的同仁和一位外交官员，以及《西行漫记》的作者艾德加·斯诺来审读。没想到他们都深信范思白说的是事实。斯诺交还稿子的时候还附有评语，据我所知，书中提及的几桩事情都具有十分真确的内幕实证。这是一本揭开重大秘密的书，有着毫无疑问的独特价值。兼任国民党宣传顾问的田伯烈把书稿带回到伦敦，1938年10月出版，名为《日本间谍》，畅销一时。虽然日本驻英大使曾坚决予以否认，说根本没有范思白这么个人，但该书仍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甚至有冰岛语版本。1945年审判甲级战犯土肥原时，该书还作为证据出现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孟烈一直在搜寻日方对范思白的记载，直到几年前才在日本出版的《目击者亲述昭和史》一书中发现原满洲日报社社长太原耀撰写的文章，特务机关员范思白逃出满洲。太原耀既是范思白的朋友，又是报界要员，对许多事深知内情。他在文中确认范思白为外籍谍报班主任，并说他的出逃酿成了轰动海内外的大事件。英国报纸刊登了他所提供的满洲事件以来关东军的谋略工作情况，被国联所采用，作为伪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府之证据。当时这件事被禁止报道，直到今天其内情并未发表。这段话足以说明范思白的揭露对日本侵略者的打击有多大。意大利人范思白为什么能在中国东北左右逢源，作为四重间谍仍如鱼得水呢？这还得从哈尔滨这座具有异国情调的城市讲起。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03年，连接欧亚的中东铁路开通，丁字形交汇处，一个叫做哈尔滨的边陲小镇，在须臾间开启了野蛮生长的模式。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中东铁路横跨俄罗斯西部到东部，并穿过中国东北，走了一段捷径，最终延伸到海参崴。沙皇将中国东北视为自家后院的做法，显然打破了列强间的平衡，也让日本找到了发动战争、瓜分东北的借口。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控制了中东铁路自长春到大连的纵向部分，也就是南满铁路。俄国保留了满洲里到绥芬河的横向部分及北满铁路。中东铁路沿线，哈尔滨与俄罗斯、大连与日本的关系都在这一背景下形成。自1906年开埠，咆哮而来的列车给哈尔滨带来了商人、士兵、西伯利亚的流民，巴洛克和拜占庭建筑拔地而起，一座都市在风雪中凭空出现。近代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啤酒厂、卷烟厂在这里诞生。1917年十月革命后，又有大批流亡者迁居哈尔滨。到1923年，定居哈尔滨的俄国侨民达20多万人，甚至超过当地中国人的数量。哈尔滨三个市区中的两个，道里区、南岗区，都属俄自治会管辖，可见其势力之大。一战后，又有德国、波兰、丹麦等十余国家的侨民避难于此，把异乡当成了故乡。特殊的历史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风格。俄国商人开设了丘林公司，橱窗摆上红肠和列巴。犹太商人建成了马迭尔宾馆，并称将风流100年。中国大街改名为中央大街，用1银元一块的方石铺路。那时的哈尔滨70%都是洋建筑，在街上行走的至少有2/3是形形色色的外国人。街道两旁所有的商店甚至路牌都是外文的。作为欧亚大陆桥的中转站，就连日本、朝鲜、东南亚的旅客前往欧洲均需从哈尔滨出发，发往欧美各国的电报也需经哈尔滨才可发离中国。哈尔滨城市史专家李树孝告诉记者，这里曾有19个国家的21个领事馆，其中5个还是总领事馆。这里曾居住着36个国籍的几十万侨民，他们经营着1000多家外国商号，金融行情甚至能牵动纽约和巴黎。哈尔滨最热闹的是一战后长达3年的国际监管期，当时有美、英、意、日、比等各国精锐，外加在欧洲战场上倒戈的捷克军团，还有白俄将领临时招募的远东义勇军，打着协约国军的旗号再次集结，准备反攻西伯利亚。与此同时，各列强的间谍机关环绕苏俄建立了反苏反共的情报网络，并在波罗的海、东欧和远东形成3个间谍活动中心，也就是中国的哈尔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和捷克首都布拉格。从日俄觊觎东北到协约国将其定为反攻苏俄的情报基地，再到二战中被苏联元帅崔可夫称为谍都，哈尔滨可谓谍影重重，各路强手都来此角逐。1918年8月15号，英国驻华公使以协约国领衔公使的名义向中国政府提出在哈尔滨设立密探总分局，也就是军谍局。随后协约国军、远东军谍局、 正式在哈成立，意大利人范思白由此登上了哈尔滨的谍战舞台。范思白自述，他从1916年开始在远东做间谍，一战期间由联军情报处雇佣在满洲、蒙古、西伯利亚等处从事各种指定工作，至于之前的个人经历他则闭口不谈。田伯烈在序言中简单地介绍了他所了解的作者生平。范思白1888年生于意大利的阿基拉，22岁服满兵役后便加入墨西哥革命军，在马德拉将军部下当军官，在墨西哥服役期间曾两度受伤，并升至上尉军衔。1912年离开墨西哥后，以华盛顿邮报自由记者的身份游遍美国、南美、澳洲、印度支那等地，足迹曾远至中国的西藏、蒙古和俄国的东西伯利亚。如此传奇使范思白再添神秘色彩。不过意大利作家弗朗西斯科·托托罗通过对范思白家书及意大利官方文件的研究发现，他实际生于1884年，1908年因袭击猎场看守人而逃往美国。1915年意大利召他服兵役时，文件显示他人在香港。此后三年他在西伯利亚的赤塔贩卖农机具，并遇到了落魄的俄国贵族尼娜，结婚生子。1920年因为被苏维埃没收了家产，移居哈尔滨。由于范思白活动范围很广，家书不多，并且在俄国、中国、朝鲜、蒙古等国都有不同的名字和护照，还常以企业家的身份作为掩护。弗朗西斯科在2018年的研究其实也很难说明什么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范思白从1920年开始在哈尔滨定居，这也是他回忆录的起笔之处。范思白自述，张作霖需要了解外国人的动向，巨大的物质优惠令我难以拒绝，于是在1920年做了张作霖的洋密探，与黑龙江督军吴俊生单线联系。张作霖交给他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武器的走私，范思白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只不过那些武器是意大利的，而且有高层的纵容。1923年意大利驻天津领事加布里埃利先是试图阻止他，然后将他逮捕并押上卡拉布里亚号军舰。为了避免驱逐出境，1924年范思白在哈尔滨经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朱庆澜的引荐，由特别区警察管理处处长魏永兴和中东铁路路警处处长姚志增证明加入了中国籍。然而张作霖、吴俊生都死于黄姑屯爆炸，该书出版时战火纷飞，许多事无法查证，范思白的一面之词可靠吗？这成了孟烈的一块心病，他决心在哈尔滨找到那些当年的痕迹来验证其真伪。范思白在书中提供了自己在上海被意大利水手刺伤后中方报纸刊登的新闻，哈尔滨1月12日特讯，本部放无声影片之大西洋大戏院股东兼总经理万思白上月被人行刺，同谋印人名婆心者夜已捕获。这里提到的万思白就是范思白。猛烈首先想到的是调查范思白经营的大西洋电影院，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收藏界友人处找到了电影院的海报、外文广告和外景照片。再后来他还在日本人的密件中查到范思白确为大西洋电影院的经理。大西洋电影院位于沙曼街，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霞曼街，当时是俄国侨民聚居地和仅次于中央大街的文化中心。可见范思白在间谍活动之外经商也很有才能。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范思白的回忆录中透露的信息能否与真实的历史一一吻合呢？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继续为您讲述四重间谍范思白的传奇人生。 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技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为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吕生要拜见母亲，我见他诚挚，只得进来告诉母亲。母亲说：“
5: 你回了他就是了。”
4: 我何尝不回啊，他诚挚得很，特为聚了衣冠，不如就见他一见吧。姐姐说：“
5: 人家既然一片诚心，伯娘何必推脱，只所见他一见罢了。”
4: 母亲答应了，婶娘姐姐都回避过，我出来领了吕生进去。吕生叫小厮挑了食盒一同进去，端端正正地行了礼，我在旁陪着又回谢过了。吕生叫小厮端上食盒说：“
6: 啊，区区几色毕省的土仪，全当致见，请老伯母赏收。”“
5: 哎呀，一向多承厚赐，还不曾道谢，怎好又要费心。”
4: 啊，吕生太客气了，我们彼此已心交，何必如此繁琐。
6: 改日内子还要过来给老伯母请安。
5: 我还没有去拜望，怎敢枉驾。
4: 嫂夫人几时接来的？
5: 上月才来的，没有过来请安，荒唐得很呐。
4: 什么话呀，嫂夫人深明大义，一向敬仰的。我们书房里坐吧。吕生便告辞母亲，同到书房里来，我忙让宽衣。吕生一面与季之相见，我说：“
6: 吕生何必这样客气，还聚起衣冠来？
4: 我们原可以脱略，要拜见老伯母怎敢亵渎。上月家母受日，承赐厚礼，概不敢当，明日当即必还。”
6: 哎，这是什么话呀，
4: 我今日披肝沥胆地说一句话，我在穷途之中多成援手，见我管谷自当感激。然而我从前也救过几次管，也有人见的，就是现在这个管是济翁见的，虽是一般的感激，然而总没有这种激切。须知我这个是知己之感，不是恩遇之感。当我落拓的时候，也不知受尽多少人欺侮，我摆了那个摊儿，有些居然自命是读书人的，也三三两两常来。

0: 细乳。所谓人穷志短，我哪里敢和他较量，只锁臂了。所以头一次阁下过访时，我带要理不理的，连忙收了摊要走，也是被人细乳的多了，吓怕了，所以才如此。这般人就很没道理，人家摆个摊爱他什么，要来细侮人家呢？哎，说来有个缘故，因为我上一年做了盟管，虹口这一班盟师以为又多了一个，未免要分他们的润，就很不愿意了。次年我因来学者少，不敢再干，才出来测字。他们已经是你一嘴我一嘴的说是只配测字的，如何妄想做起管来？我因为坐在摊上闲着，常带两本书去看看。有一天我看的是经世文编，被一个刻薄鬼看见了，就同我哄传起来，说是测字先生看经世文编，看来他还想做官，还想大用呢。从此就三三两两时来挖苦。你想，我在这种境地上处着，忽然天外飞来一个绝不相识绝不相知之人，赏识我于风尘之中，叫我焉得不敢。说到这里流下泪来。所以啊，我当老伯母华诞之日送上两份薄礼，并不是表我的心，正要阁下留着做个纪念，倘是一定要还我，便是不许我赶着知己了。说着便起身，方伯那里还有事等着，先要告辞了。我同季之不便强留，送他出去。回来对季之说，在我啊是以为是闲闲一件事，却累了他送礼物，还赔了眼泪，倒叫我难为情起来。这也是足见他的赤诚啊，且不必谈他，我们谈我们的正事吧。我问谈什么正事，季之指着我看定的课卷说出一件事儿来。我日来得了个违差，他是分房要请一个朋友到里面帮忙去，所以打电报请你回来。我又恐怕你慌疏了，所以把这课卷啊试你一试。谁知你的眼睛竟是很高的，此刻我决意带你进去。只要记得那八股的范围格局，那文章的魄力之厚薄，气机之畅色，辞藻之枯余，笔仗之灵顿，古文时文总是一样的。我时文虽荒了，然而当日也曾入过他那范围的，怎会就忘了？况且我古文还不肯丢荒的，但是怎能够同着进去？这个玩意儿却没有干过，这个只好要奉屈的了。那天只能扮作家人模样混进去，大约是房官都带人进去的了。岂但房官呢，是内联的都带人进去的，常有到了里面派定了又更动起来的。我曾记得有过一回，一个已经分定了房的凭空又撤了，换了一个收掌，这又是为什么？他一得了这差事，便在外头通关节收门生，谁知临时闹穿了，所以弄出这个笑话。这科场的防范总算严密的了，然而内中的毛病我看总不能免。岂但不能免，并且千奇百怪的毛病层出不穷，有偷题目出去的，有传递文章进号的，有换卷的。传递先不要说他，换卷是怎样换法呢？通了外收掌，初时交卷出场，这卷先不要借，在外面请人再做一篇，腾好了，等进二场时交给他换了。广东有了违性一项，便又有压卷及私差弥封的毛病。广东曾经闹过一回，一场失了13本卷子的，你道这13个人是哪里的晦气？然而这种毛病都不与房官相干，房官只有一个关节是毛病。这玩意儿我没干过，不知关节怎么通法。不过预先约定了几个字用在破题上，我见了便见罢了。 这么说种不种还不能避呢，这个自然呢它要种去通主考的关节，还有一层难处，比如这一本不落在他房里呢，各房官都是生气相通的，不落在他那里可以到别房去找，别房落到他那里的关节卷子也听人家来找。最怕遇见一种居于古直的，他自己不通关节，别人通了关节也不敢被他知道，那种人的房叫做黑房，只要卷子不落在黑房里，或者这一科没有黑房就都不要紧了。大哥还是做黑房还是做红房啊？我在这里绝不交结身世，就是同银中我往来也少，固然没有人来通我的关节，我也不要关节，然而到了里面我却不做什么正言厉色的君子去讨人厌，有人来寻什么卷子只管叫他拿去。这倒是取巧的办法，正人也做了，好人也做了。你呀不知道，这黑房啊是做不得的。现在新任的江宁府何太尊，他是翰林出身，在京里是有一回会试分房，他同人家通了关节，就是你那个话，偏偏这本卷子不曾到他房里，他正在那里设法搜寻，可巧来了一位别房的房官，是个老翰林，著名的是个清朝孔夫子，没有人不畏惮他的。这位何太尊呢，不知怎样一时糊涂，就对他说有个关节的话，谁知被他听了便大嚷起来，说某房有关节要去回总裁，当时闹得各房都知道了，围过来看，见是这位先生吵闹都不敢劝。这位太尊急了，想要个阻止他的法子，哪里想得出来啊，只得对他作揖打躬的求饶。他哪里肯依啊，说什么皇上家伦才大典，怎容得你们为鬼为欲，照这样做起来得驱杀了多少韩俊，这个非回明白了，认真办一办不足以景将来。何太尊到了此时人急智生啊，呼的一下直跳起来，把双眼瞪直了，口中大呼小叫，说神说鬼的便装起疯来。那位老先生还冷笑说，你便装疯也须瞒不过去。何太尊更急了，便取起桌上的裁纸刀飞舞起来，吓得众人倒退，他又是东奔西逐的，忽然又撩起衣服在自己肚子上划了一刀，众人才劝住了那位老先生，说他果然真疯了，不然哪里肯自己戳伤身子。那位老先生才没了说话，当时回明了，开门把他扶了出去，这才了事。你想自己要做君子立衙案却不顾害人，这又何苦呢？那这场风波确实闹得不小啊，那位先生固然太过，然而世人近身之时极以会求，将来出身做官的品行也就可想了。这个固然是正论，然而以八股取士，那做八股的就何尝都是正人。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话时春兰来说午饭已经开了，我就别了季之过来吃饭，告诉母亲说进场看卷的话。母亲说，你有本事看人家的卷，何不自己去种一个，你此刻起了福，也该回去赶小考，好歹挣个秀才。挣了秀才还望举人，挣了举人又望进士，挣了进士又望翰林，不点翰林还好，万一点了，两吊银子的家私不上几年都要光了，再没有差事还不是仍要处管，这些身外的功名要他做什么呢？我只一句话便惹了你一大套，这样说你是不忘上进的了，然则你从前还读书做什么呢？读书只求明理达用，何必要为了功名才读书呢？姐姐说，兄弟金帆以同生进场看卷，将来中了几个出来，再是他们去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却都是兄弟的门生了。果然照姐姐这般说， 我以后不能再考试了。这却为何？我去考试未必就中，倘迟了两科，我所见中的都已出了身，万一我中在他们手里，那时候明理他是我的老师，暗理实则我是他的老师，那才不值得呢。吃过了饭，我打算去回看吕生，又告诉了他方才的话。姐姐说，他既然这样说，就不必退还他吧。做人该爽直的地方也要爽直些才好，若是太古板也不入时宜。母亲说，他才说的，他太太要来，你要去回拜他，先要和他说明白，千万不要同他那个样子，穿了大衣服来，累得我们也要穿了陪他。我只说若是穿了大衣服，我们挡架不会他，他自然不穿了。说罢便出来到藩台衙门里会了吕生，只见他在那里起草稿。我问他做什么，吕生说，啊，这里治军的折稿，衙门里几位老夫子都弄不好，就为了方伯，方伯又转为我。是什么奏稿这般烦难啊？这有什么烦难的，不过为了前回法月之役，各处都招募了些新兵，事定了又遣散了，牧使与散使都经奏闻，此时有个停记下来，查问江南军政，就是这件事要做一个复折罢了。我又把母亲的话述了一遍，本来应该要穿大衣过去的，既然老伯母吩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又问是几时来，本来早该去请安了，因为未曾得仙容，所以不敢冒昧，此刻已经达到了，就是明天过来。尊玉在哪里啊？这署内闲房尽多着，承方伯的美意，只拨了两间安置设卷。秋菊没有跟得来吗？她已经嫁了人，如何能跟得来啊？前天接了信，已经生了儿子了。这小孩子倒好，颇知道点好歹。据那人说，她自从出嫁之后，不像那般蠢笨了，聪明了许多。她家里供着端府和你的长生禄位，旦夕香花供奉，朔望焚香叩头。这个如何使得？快写信叫他不要如此，况且这件事是王端府打听出来的，我在旁边不过带他传了几句话，怎么这样起来？他要供只供端府就够了，攀着我来做什么呢？小孩子要这样也是他一点穷心，由他去干罢了，又不费他什么，并且无谓得很，他只管那样仆仆举拜，我这里一点不知，彼有所失，我无所受，突然对了那木头牌子去拜，何苦呢？这是他出于至诚的，量来止也止不住的。去年端府接了家眷到上海，秋菊那小孩子时常去帮忙，家眷入宅时，房子未免要另外装修油漆，都是他男人做的，并且不敢收受工价，连物料都是送的。这虽是小事，也可见得他知恩报恩的诚心，我倒是喜欢。施恩莫忘报，何况我这个断不能算恩，不过是个路见不平，聊住一臂之意罢了。你便自己要做君子，施恩不忘报，却不能责他人必为小人，受恩竟忘报啊。说的我笑了，然而心中总是闷闷不乐。辞了回来告诉姐姐这件事儿，母亲婶婶一齐说，你快点叫他写信去止住了，不要折煞你这孩子。姐姐笑说，哪里便折得煞，他要如此不过是尽他一点心罢了。那这样说起来，我初到南京时伯父出差去了，伯母又不肯见我，倘不遇了季之，怕我不流落在南京，幸得遇了他，不但解衣推食，并且哪一处不受他的教导，我也应该供起季之的长生禄位了。枉了你是个读书明理之人，这种不过是下愚所为罢了。岂不闻士为知己者死， 又岂不闻国事欲我，国事报之？从古英雄豪杰受人意外之恩时，何尝肯道一个谢字？等他后来行他那报恩之志时，却是用出惊天动地的手段，这才是叫做报恩呢。据我看，既之待你，那给你管地的招呼你一层，不过是朋友交情上应有之意，倒是他那随时随事教诲你，无论文字的批谬，处事的机宜，知无不言，这一层倒是可遇不可求的殊恩，不可不报的。拿什么去报他呢？比如你今番跟他去看卷子，只要能放出眼光，拔取几个真才，本房里种的比别房多些，内中种的还要是知名之事，让他想一个知闻之名，也可以算得报他了。其余随时随事都可以报的，只要存了心，何时非报恩之时，何地非报恩之地，名人还要细说吗？只是我那回的上海走得不好，多了一点事，就闹到这里说感激，那里也说感激，把这种贵重的东西送了来，看看他也有点难受，我从此再不敢多事了。这又不然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本来是一强扶弱，互相维持之意。比如遇了老虎吃人，我力能杀虎的，自然奋勇去救，就是力不能杀虎，也要招呼众人去救，断没有做事之理啊。你见了他送你的东西难受，不过是怕人说你妄报的意思，其实这是出于他自己的诚心，与你何干呢？那一天寻到了吕生家里，他的夫人口口声声叫我君子，见了吕生又是满口的义士，叫的人怪害臊的。母亲说，叫你君子义士不好，倒是叫你小人混账行子的好。不是的，这是他的天真，也是他的志气，以为做了这一点点的事值不得这样恭维。你自己看见并没有出什么大力量，又没有花钱，以为是一件极小的事儿。不知那秋菊从那一天以后的日子都是你和王端福给他过的了，如何不感激？莫说供长生的禄位，就是天天来给你们磕头也是该的。我到底不以为然，所以我说你又是天真又是志气，你满肚子要做施恩不受报的好汉，自己又说不出来。照着你这个性子，只要莫磨灭了，再加点学问，将来怕不是个侠士。我说姐姐不过，只得退避三舍了。说罢走了出来，暗想姐姐今天何以这样恭维我，说我可以做侠士。我且把这话问季之去。走到书房里，季之出去了，问之是送客卷到翻台衙门去的。我便到上房里去，只见老妈子丫头在那里忙着叠锡箔，安排香烛，整备素斋。干娘今天上什么供啊？吴老太太说，今天7月30是地藏王菩萨生日，他老人家一年到头都是闭着眼睛的，只有今天是张开眼睛，祭了他消灾降福。你这小孩子怎么不醒的？我向来厌烦这些事儿，只为是老太太做的，不好说什么，便把些别话岔开去。季之夫人说，这一年来兄弟总没有好好的在家里住，这回来了又叫你大哥拉到厂里去，白白的关一个多月，这是哪里说起啊？我说，出围之后我总要住到拜了干娘寿才动身，还有好几天呢。老太太说，你这回进去帮大哥看卷要小心些，只要娶年轻的，不要娶年老的，最好是都在17岁以内的。嗯，这是何意？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李三娘兵发四竹园呐，金毛狮子合盘人一听不但没害怕，反倒是哈哈大笑啊。怎么呢？李三娘最近在附近这一折腾啊，那作为附近最大势力的四竹园，这合盘人能不知道吗？合盘人心说话，哪来这么一个娘们啊，一介女流之辈，怎么连连让山寨煤城连同扶风都归附到他手下了？这人到底有多大能耐呀？今天来打我司竹园，我明白了，你这一招啊叫做围魏救赵，你的目的想要解纳首阳山之围。但是我呢不中你的计，我不去钓老二，我呢就要会会你这个李三娘到底是何许人也，我跟你碰碰，我看看你的娘们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就神了呢？嗯，想到这里，河畔人吩咐一声，给我点炮，开寨门。人家司竹园呢也有大寨寨门呢，这命令一下，且慢。突然间呢，有打外头有人高喊一声，河畔人就没动地方，往外面一看，就见有打外面走进来一个老头啊。就见此人年逾七旬，须发洁白呀，但是二眸子放光，腰不塌背不驼，走路噔噔的有力呀，噔噔噔噔噔。有打外面快步走进来，总管呀，且慢，且慢。河畔人一看，来的是谁呀？来的非别人，正是自己任命的长史，随园尚书右丞李刚。您可听明白了，这是隋唐年间的李刚，到了宋代还有一李刚，北宋末年领导着东京保卫战的，那位也是李刚，俩人是同名不同人，更不是同一时代的。这个李刚字文纪，刚纪刚纪嘛，名字意义相合呀。他的父亲乃是北周车骑大将军李治，所以李刚啊也是出身世家呀，年轻时代意气风发，崇尚高风亮节， 也得到了优良的教育，后来在北周任事，就担任了齐王宇文宪的参军。后来周宣帝要杀这宇文宪，那得给这宇文宪安个罪名啊，那没罪名也得捏造啊，那最好找宇文宪手下之人，让他们告发，让他们罗织，这样一来呢，就能把这宇文宪给罗织罪名诬陷喽。那最好的人选莫过李纲啊，但是李纲啊为人耿直，是誓死不从啊，让我去诬陷主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家主公啊没有你说的那些东西，没有，清白的很。但是呢，你一个人不诬陷，你管不住别人诬陷呢。最后啊，宇文宪还是被杀了。哎呦，当时可以说是树倒猢狲散呐。宇文宪生前那些属官都躲得远远的，怎么呢？都怕沾边一溜火呀。对这种皇帝都打击的人呐，咱可得躲避躲避。甭管人宇文宪对他们原来多好，怎么提拔他们的，给他们什么样的知遇之恩，到现在呀，全部抛到九霄云外呀，那只能自己保自己了，哪管你死鬼呀？这就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又叫破鼓万人擂，墙倒众人推呀。但唯独李刚，李刚啊，拿着没有围盖的车子，去拉了宇文宪的尸体，给宇文宪成殓起来。李刚扶着棺材是嚎啕痛哭啊，给宇文宪这位旧主公下了葬，让宇文宪入土为安之后，李刚这才离开呀。他就这么一个人，非常的耿直。等到隋朝建立之后，李刚就被隋文帝杨坚任命为太子贤马，就是辅佐太子、教太子政事文理的官员。那为什么让他做太子贤马呢？那就是因为人家李纲为人耿直啊，所以杨坚呢要他辅佐太子，把我这太子杨勇啊也要教导的像先生你这样。果然呢，这李纲啊在太子杨勇身边那也是兢兢业业辅佐杨勇啊，杨勇有什么事儿做的不对，那李纲立刻给指出来呀。有一次啊，杨勇宴请东宫臣子，结果左庶子唐令泽呀一高兴也想拍拍太子马屁，说我呀会弹琵琶哦。杨勇一听，那弹来我听一听。好，就这位唐令泽呀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弹起琵琶来了，说弹琵琶是这音吗？那我没办法用嘴模仿啊，反正就那意思吧。这么一弹，嗯，果然不错。杨勇正高兴呢，李刚站出来了。李刚用手一指唐令泽，你把琵琶给我放下，放下。把唐令泽吓一跳啊，一看李刚那脸拉下来了，都知道李刚这老头啊不好惹。唐令泽赶紧的把琵琶放下了，看着李刚，哎，李大人，这是啥意思？啥意思？李刚说，唐令泽呀，你是什么人呢？啊，你别忘了，你是太子的辅佐官员呢，你的职责那是调教辅佐太子的，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弹琵琶呀？你这不把自己当作歌妓了吗？本来你是太子老师，你应该以诗书教导太子，没想到你现在呀居然把自己当成歌妓，尽献淫声，祸乱太子耳目。如果这事儿让陛下知道了，那岂不是要连累陛下吗？太子，臣请求对他治罪。哎呦，太子杨勇一听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李贤马，您呐就甭管这事儿了啊。今天我来宴请东宫臣子嘛，咱们呢关起门都没外人啊，也就是在这里快乐快乐。何况啊，是本太子，我想听听音乐而已，跟唐大人。

赦，无赦。那意思你呀，不要上纲上线。结果后来太子杨勇连自己的原因带那杨广在后面捣鼓他。总之啊，最后杨勇被隋文帝杨坚给废了。这杨坚当时啊勃然大怒啊，严辞谴责太子。怎么呢？那我既然要废他，那肯定这杨勇啊一无是处啊。那太子为何沦落到今天这般地步？你们东宫的官吏僚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都是你们没教导好。我这皇帝一训责呀，谁敢插嘴呀？整个东宫的官吏僚属，甭管委屈的没委屈的，都把脑袋往那一低，大气儿都不敢吭啊。但唯有李纲啊，啊崩蹦出来了，说陛下谬矣。喂啊，隋文帝一听，谁呀、啊？我错了，这谁呀、啊？谁？一瞅啊，是自己给太子选的太子贤马呀，李纲啊。李纲说：“陛下呀，您别在这里训斥我们呢、啊。太子沦落到今天，主要责任怨谁呀？怨陛下您呢、啊？子不教，父之过呀。您平常怎么不教育太子？您是当他爹的呀，当爹的不教育孩子，孩子被教育坏了，您怨我们呢？是您平常不管太子，所以才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太子天资跟普通人无异呀、啊、如果让贤良的人辅佐他，那太子就能够从善如流；如果让不正派的人来诱导他，那太子就一定会向恶呀。所以到如今，这怎么只是太子一个人的罪过呀？啊，你说到底是谁的罪过？喂，杨坚说是朕的罪过，是我的过失。哎，你看老主杨坚呢，也不愧为明君呢，被这李纲啪啪啪一顿数落，最后杨坚自己还认错了。觉得李纲这人呐，确实刚直不阿呀。嗯，好，对别的处罚呀，唯独对李纲不但没处罚，反倒说升官，直接升为尚书右丞了。但是你琢磨琢磨，李纲这种性格，在隋朝那个官场大环境下，他能吃香吗？尤其啊，跟那越王杨素死不对眼。那杨素多奸呢，又奸又滑，而且呢贪得无厌呢。李纲跟杨素忠奸不同炉啊，所以李纲在这朝堂之上老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跟着杨素等人同流合污。那杨素啊就特别特别厌烦李纲啊，就把李纲当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啊。哎，正好当时啊，大将军刘芳要攻打临邑，越王杨素就对老主杨坚说了：“说陛下，这个临邑呀，好多珍宝啊！这如果把这临邑打下来，如果统兵带队那边没有一个刚直不阿的人，那这些珍宝根本的到不了您手里，指不定啊就被领军带队的给分了，或者说呀。”被那军队下面的军卒给抢了，给分了。所以呢，咱还得派一个正直之人，哎，去监视着这整个军队呀。言下之意，派谁去合适啊？那就派那李纲呗。您不是说李纲这人呢，刚直不阿吗？让他去堪当重任。老主杨坚一听，一点头，言之有理，马上就任命李纲为行军司马呀。但这边呢，那刘芳是杨素的人呐。杨素一看奸计得逞，杨素把刘芳给找来了，告诉刘芳：“你这一路之上，别忘了你是大将军呐，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个李纲他再能耐，他管不住你呀。你是他的上级，你给我呀一路之上折磨着李纲最好，把这李纲给我折磨死，别让他反朝了，这样就拔掉了咱的一颗眼中之钉。

0: 寿终之次啊，以后咱哥们儿在这朝堂之上那就算更加稳固了。我明白，看我的吧。这刘芳啊，统兵带队去打林毅，这一路之上秉承杨素之意，不断的屈辱李刚，几乎啊把这李刚差一点没害死。等到大军还朝之后，李刚是久久得不到调任呢，老是个行军司马那还成啊，直到过了好久这才拜为齐王府司马呀。但是又过了没多久，杨素啊又把这李刚给折腾出去了，让李刚啊前往南海接待林毅使者。哎呦，到那里啊就不把李刚召回来了，让李刚一直待在偏远地区呀。后来李刚实在是待不住了，李刚该咋了，这是朝廷把我给忘了。哦，明白了，这里面一定有宵小作梗啊，不让朝廷见我得了，我要见朝廷去。这李刚胆子也大，自己由打南边跑到朝廷来奏事来了呀。杨素等人一看啊，你自己来了，太好了，怎么的，马上参了李刚一本呢，就说李刚擅离职守，这哪行啊，没有朝廷调令，你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离开自己现在的职所呢，啊，把他交给执法官吏处理。哎呦，差一点没把李刚给折腾死。那到后来老主杨坚也死了，杨广又继位，整个隋朝更加是乌烟瘴气了。李刚一看就这个呀，我再在朝廷待着，我这脑袋呀非掉不可呀，干脆呀，嗨，我辞官不做了，我告老回家了此一生吧。所以李刚向朝廷提出了辞呈啊。那越王杨素一手遮天呢，一看啊，终于待不住了，要滚蛋，滚吧，早该滚。禀明皇帝，杨广根本不理这李刚啊，朱笔一挥同意，就这么着，李刚是告老回家呀。回哪个家呀？他们老家是河北的呀。李刚啊，离开老家那么多年，对老家也没有太大感情了，家里也没什么人了，哎，就在京都附近的户县往那一隐居得了。可万没想到啊，到大业末年，天下大乱呢，周至县、户县这一带的丝竹园被人家给占了，占领丝竹园的那就是胡贼金毛狮子何盘人呐。这何盘人你别看是个贼，人家也懂得什么年代人才那是最重要的呀。我这光打打杀杀的，没有一个诸葛亮人物那不成啊，我也得有人给我出谋划策呀。这么一打听，这附近有没有大贤大德之人呢？有人告诉他了，怎么没有啊？就在户县，隐居着大隋朝的一位原来的尚书右丞李刚李文济，您把他请来，他呢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和，那可以说堪比诸葛亮啊。哦，好。何凡人心说话，像这种人呐，我要是上门去请，人家未必能够看得中我。我一个贼，人家能看在眼里吗？对他呀，我得软硬兼施。这么着，一下子把李刚家给抄了，把李刚老小给抓了，威逼李刚做了他的长史。咱前文书已经说了，在这里啊，不必重表了。但是你别看何盘人威逼着李刚作为自己长史，何盘人呢对李刚是相当尊敬啊，也对李刚说了，先生，我不这么做也不行啊，我怕你瞧不起我呀。哎，你放心，只要你哎忠心耿耿的对我，我呢保你一家平安无事，未来荣华富贵。这李刚心中叫苦啊，不愿意保这胡贼，但是呢不敢得罪人家，只能暂时在何盘人手下屈膝呀。那吃人家饭 就得给人家干事儿啊，给这河畔人出了不少主意。河畔人现在兵力能够达到30,000，这里头大半的功劳那都是人家李刚的呀，李刚在其中居功至伟呀。那么李刚呢，今天正在公廨办公，哎，突然间有人过来给李刚说了，先生，大事不好，有人来攻打咱们思如园了。李刚开始啊头都没抬呀，在那里仍然在批阅公文呢，啊，攻打吧，是哪州哪县的呀，啊，这大隋现在周边的州县还能调出兵马来吗？他认为呀，大隋王朝派兵来打丝如园呢，人家说了不是大隋的兵马。哦，不是大隋的兵马，那还有哪里兵马呀？这周围就这些义军，没有哪一个能有咱的这实力强大的呀。乃是李渊唐公他的三女儿李三娘统兵带队20,000之众来攻打咱们的丝竹园来了。哦，老头一听当时把毛笔搁下了，你说是谁？李三娘。哦，啊，老头乐了，哎呀，李三娘最近在周围折腾的可不轻啊，我早就说了，这李三娘有乃父之雄威呀，那唐公李渊可不是凡人呐。老夫在长安之时跟他多有接触，当时我就说呀，此人定非池中之物啊，必有一天能龙飞九天呐。这不最近果然晋阳起了兵了，更没想到他居然有这么一个厉害的女儿啊。短短几日在户县扶风这一带，哎呦，折腾个天翻地覆啊。看来老夫啊，这命运要有所改变啦。此事总管可知道？已经有人报告总管了。好，我马上前去。赶紧的把这东西收拾好了，撩袍端带是来见河畔人呐。走到大厅外头多远，就听河畔人在那里吩咐要大开寨门迎战李三娘。哎呦，把这李刚吓一跳啊，这才高喊了一声，且慢，总管且慢，老夫有话说呀。啊，等等等等等等，一溜小跑吧，70岁的人了，就这么着来到河畔人近前呐。河畔人一看是李刚，哎呀，李长史，你慢点，你慢点，不要摔跟头了。你这么大年纪了，就怕摔，那骨头都酥了。他还知道骨头酥了呢。啊，没事没事啊，哎呀，我是听你要打仗，我呀担心呐，着急呀。哦，为什么着急？你可知道现在有人找上门来了，要与我决战。哎，我听说了，我听说了，是不是唐公的三女儿李三娘啊？不错，那李三娘现在十分猖狂，在这一带纵横呼县梅城扶风招致，现在又逼打我这丝竹园，看这意思要吞灭于我，我焉能被他的嚣张气焰震慑住？我已经传令开门去迎战这李三娘，我倒要看看这个娘们儿有多大的能耐啊！总管，您呢先消消气儿，先消消气儿啊！我呢对这情况也有所了解，以老夫的愚见，李三娘啊，这是要围魏救赵啊，其目的不在咱丝竹园，而在要解那首阳山之围呀，故此才发重兵来打丝竹园呐。我也想到了，但是我焉能怕他？咱丝竹园占有地利，他李三娘胆敢进来，我就叫他有来 无悔。我知道，但是总管呀，您考虑没考虑过，如果咱们不跟李三娘打，咱要是跟李三娘联合如何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金毛狮子合盘人要去战李三娘，但是被内史李刚给拦住了。李刚说：“我这总管呢，这合盘人呢自称大总管，史万宝自称二总管，所以喊他一个总管。总管呢，我的意思，您要是不去打这李三娘，咱跟着李三娘联合在一起，造着大隋的反，以成大事，你看如何呀？”嗯，合盘人一听，眉毛一皱啊，你这什么意思？我呀，有什么说什么，我这可是为总管你好啊。李三娘是什么人呢？李三娘乃是唐公李渊的女儿啊。唐公李渊是什么人？总管你比我清楚啊，你在我面前不止一次表露你对唐公李渊是非常的警务，你还曾经啊说，有朝一日要是这唐公李渊能够来到此处，你一定啊相去拜望，弄不巧你还会归唐公麾下。总管，这话你跟老父我说过没说过？这你别说，李刚所言还真是真的。合盘人呢对唐公李渊那是非常的敬慕啊。怎么呢？因为他是胡贼呀，他是个胡人，那等于不是中原民族啊，他们自身就多少的有点自卑。那在那个年代嘛，中原这些民族当中，门阀士族还看不起普通老百姓呢，门阀士族当中那庶族的那就觉得低人一等，就不如贵族的，那天下有几个贵族啊，屈指可数啊。关陇李氏那当然是贵族当中的贵族了，合盘人既然在关中纵横，那对李渊当然是非常倾慕了，也给这李刚啊经常谈起，还问过李刚，说你们这老李家跟这李渊是不是一个李氏啊？李刚说我们家呢是河北的李家，那到底跟着李渊是不是一个老李家？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敢高攀呐。但是总管， 您敬仰这李渊那是对的，李渊唐公乃当世豪杰呀，如果真

带李三娘，又带大兵围我四竹园，这简直是不把我放在眼里。我要不给他点教训看看，他不知四竹园河畔人是一代英雄。哎，总管，是英雄不是英雄啊，不在斗狠，而在识时务啊。所以识时

你为什么带兵来打我的司竹园？你为什么让你手下抢了我司竹园的马匹？这是何道理？李三娘说了：“何总管呐，这都是误会。我呢，最近领兵带队去联络扶风郡，现在扶风郡守窦金已然和我联合了，扶风郡外所有的奴贼。”现在也已然成为了我父亲的军队，包括梅城还有首阳山都是如此。但是呢，我光顾的去扶风了，把这首阳山呢我托付给我的族叔李神通管理了。首阳山上的两位寨主，就是原寨主啊，你也看到了，李寨主、向寨主现在都在我身边。所以首阳山上目前掌山的那不是原首阳山的寨主，那么我这族叔啊，说实在话，确实是在下疏于管理。我按说呀，应该给他制定严格的规矩，但现在呀，非常时期疏于管理，结果呢，他私自下山抢走了史总管的马匹，这事实在是我的不对。这个。合盘人一看，哎，不错，到我面前居然认个错啊！人家说了，这事确实是他的不对，人家没有包庇自己的族叔啊。合盘人这个气儿啊，稍微的往下降了降。那三娘子，这事儿已然办出来了，你打算如何了了他呢？是这样，我今天特来司竹园向何总管赔礼道歉来了，这事确实是我们的不对，还望何总管能够多多原谅啊。我们抢走何总管100多匹马，一匹不少，我们完璧归赵，全部归还。另外呢，我们还会包赔这2天司竹园因此事而造成的人吃马喂的用度，这样咱们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岂不美哉呀？合盘人一听，你看人家又包赔损失，又原物归还，这气儿啊又下降了一点。那你现在带着这么多军队来我司竹园耀武扬威，就这么给我道歉吗？李三娘说，是这样的，我呢之所以带着这么多人来到司竹园，那确实主要目的是给何总管道歉，但是呢也有其他目的。好，有什么目的？我呀想过来来个围魏救赵，我大兵一致，何总管您肯定心生怀疑呀，说是不是李三娘要打司竹园呢？您这一怀疑，就会派人把史总管由打首阳山给调回来，这么一来我不解了首阳山之围了吗？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呀，我这样过来不用咱们动刀枪，自然首阳山可解。如果我不这样，我如果统兵带队去救首阳山，那史总管肯定也不让啊，难免的就得在首阳山下是一场凶杀恶斗啊，那指不定双方得死多少人呢，那何必这样呢？所以呢，我带兵前来是想着呀，让何总管您把史总管调回来，咱们呢就在这里心平气和的把这事情解决了，没动刀兵，没有伤亡，这是双方都好的事情啊。嘿，合盘人一听，这三娘子那真是直来直去呀！心里想什么人家一点不隐瞒，大兵过来就是逼着你进入我的围魏救赵的圈套，幸亏呀我没中他计呀。合盘人一笑，李三娘，你们这些汉人呐，就是阴谋诡计太多了，想逼我合盘人就范，我合盘人
偏偏不干。

何总管呢？这又是何必呢？其实啊，我素闻何总管、史总管大名，如雷贯耳，我是高山仰止啊。本来打算呢，扶风事情一毕，我呀一定登门造访，干嘛？想联络两位英雄，共举定天下之大旗呀，整黎民于水火之中，你我也好在乱世成就功名啊。我是想联络两位英雄的，所以并没有什么恶意呀。哼，李三娘，就凭你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没什么恶意，带领两万多人过来逼我就范，这是没什么恶意吗？在我眼里，你这就是想要夺我的丝竹园。李三娘，你刚才说要联合于我，这话呀咱先往后放放，你派人先夺我的马匹在前，又带大军来为我的丝竹园于后，如果我现在与你谈联合，传扬到天下，岂不为天下人耻笑？李三娘说，哦，那何总管您是什么意思呢？反正这事儿啊是我们做错了，您呢画个道，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道歉？我们觉得如果可行，我们一定啊按照何总管您画的道去做，哎，包您满意，您看不行吗？哼哼哼哼，既然你带领大军来为我的丝竹园，兵都带来了，还讲什么联合呢？咱们如果不打一架，恐怕这事解决不了啊。李三娘，我听着天下之人都把你传神了，说你能文能武，乃是凤中之龙，女中豪杰。今天我见高人焉能交臂失之？李三娘，我打算与你切磋一下武艺，咱们看一看谁胜谁败，谁高谁低。如果你能赢了我，那好，我可以跟你联合，可以考虑未来我们合作的问题。如果你赢不了我，马匹归还，你带着你的兵马立刻滚出我的丝竹园，咱们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李三娘一听，得，还得靠武力呀。那好，何总管，在下呢是一介女子啊，哪会什么武艺呢？我知道何总管人送外号金毛狮子呀，掌中一把金钉狼牙棒，一盖天下呀。小女子，我焉能是何总管您的对手啊？我呀甘拜下风，这还不行吗？我认个输，哎，我呢不如您，咱们呢好好的谈谈，何必动刀枪呢？不不不不，我就想看一看三娘子的武艺，你满足我这个要求，咱们呢以后事好谈。如果不满足，对不起，你要是领兵来战，咱们现在就兵对兵打一架，或者你带兵赶紧的滚出丝竹园。这李三娘一看没办法，看来呀还得以武力解决问题呀。李三娘刚想挑自己大刀，就这个时候身背后马挂銮铃声响啊，三娘子且莫动手。李三娘一听谁喊呢，扭向回头一看，哎呦，非是别人呐，正是首阳山大寨主李仲文呐。就见李仲文撇着嘴，手捻钢枪，催马来到李三娘近前呐，冲李三娘一抱拳：“三娘子，跟他废什么话呀？哎，像这种不知屙尿之人，你给他说这些话，他能懂吗？他是人吗？他能懂人话吗？他不是要跟咱们比试一下吗？那这事儿是我首阳山惹起来的，现在他们发兵围我首阳山，我身为首阳山总辖大寨主，虽然我的人马不如他们，但我也不会在此示弱。请三娘子您暂时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倒要看看这河畔人到底是怎么一个

金毛狮子。这三娘子看了看李仲文，李将军，仲文，这河畔人听说武艺高强啊，另外你看他人大力不亏，掌中金钉狼牙棒，必然履历过人呐、啊。将军您可要多加小心，亮也不妨。他一个胡人，他这武艺能高到哪去呀、啊？三娘子，您先交给属下我，我不行，您再上来。李三娘一琢磨也对，怎么呢？我呢，别贸然跟着河畔人动手，我是作为义军的主帅呀。如果说我一上来就被这河畔人给打败了，那接下来的事儿就没法谈了呀。那不如先让李仲文上去试探一下，我在下面观敌料阵，我瞅一瞅这个河畔人他的能耐大小如何，会什么样的武艺，有什么样的破绽，我好做到心中有数。一旦说李仲文不是河畔人对手，我再上场也不为迟晚。那如果李仲文能够胜过他，那不更好吗？想到这里，李三娘一点头，那李将军要多加小心，亮也不妨。这李仲文现在心急如焚呐、啊，首阳山马上要丢了呀，那是他的大本营啊，那是他的资本呢、啊。要首阳山丢了，他就觉得低人一头啊。另外呢，在李三娘面前，那到现在寸草未见寸功未得，他也想在阵前显威呀、啊。所以这才把李三娘给换过去了，在马上砰把掌中钢枪一晃，一踹蹬就来到了河畔人近前，用手一点带，河畔人可认得猫家。这河畔人呢，本来要跟李三娘动手，没想到李三娘被人家给换了。这河畔人当时无名之火就升起来了，把嘴一撇，我要是认得不错的话，你不是首阳山的总辖大寨主李仲文吗？不错，正是毛家。河畔人，我告诉你，你那马是我首阳山给抢了，你有本事打过我，我把那些马再给你交还，你要没本事被我打败了，我告诉你，不但那些马不还，今天我就占了你的丝竹园。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家庭用车大空间高颜值是对汽车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汽车排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市面上家用车最常见的有 2.0 升和 1.5T 的两款发动机，它们两者之间哪一个更适合家庭使用呢？很多车主在买车的时候啊，都会拿不定主意，老司机悄悄地提醒您，搞清楚再下单，切记别冲动。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家用车选 1.5T 还是 2.0 升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笔墨登场是由吴英群作词，胡彦斌作曲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采用我国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用一连串的儿化音唱词铺展开来，充斥着浓郁的京味和喜庆的中国风。要想选择一款满意的发动机，那就要从发动机的性能等方面来进行区别。首先来说 1.5T 的涡轮发动机，一台车子在装上涡轮增压器之后，它的动力要比普通的汽车高出 40% 左右。其实 1.5T 的发动机在经过一系列的增压之后，它的动力完全可以达到 2.0 升的标准，但是它的耗油量并不比 2.0 升发动机的耗油量高。而自然吸气在冷车启动和怠速的噪音处理都有着先天的优势，因为没有涡轮机增加，缸内压力稳定性更好，输出也更为平顺。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张含韵的《一人一梦》。

作为电影《宝葫芦的秘密》主题曲《一人一梦》的幕后制作班底实力雄厚，来自香港的两位音乐达人金培达和陈少奇分别谱曲和填词。这首歌节奏轻快，朗朗上口，升华了影片表现出的积极向上的主题思想，鼓励孩子们无畏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发现自己身上的潜能。同样励志的歌曲还有五月天的《咸鱼》。这首歌呢，由阿信填词谱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周星驰的电影《少林足球》里面的一句话：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两样呢？这样的励志歌曲可以起到鼓励士气、催人奋进的作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回到今天的话题，是家用车选 2.0 升还是 1.5T 的发动机呢？今天拿来比较的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在小排量区间来说， 2.0 升的发动机很难满足消费者运动的追求，尤其在非正常路况诸如上坡之类的情况， 1.5T 优秀的动力以及低扭输出可以让 2.0 升的头疼的问题很简单的处理掉。自然吸气的窘状就是爬坡的时候啊，低转速的情况下扭矩小，车速容易衰减，不得不做降档拉高转速来处理，而拉高转速就意味着噪音抖动和这个油耗都会直线上升，而影响驾驶体验。

1.5T 和2.0升的发动机应该怎么来选呢？自吸发动机性能稳定，燃烧比较充分，但动力输出始终无法跟涡轮比优势。所以您的日常行驶路段如果是市区，以中低速度行驶为主，很少上高速，那么2.0升的车型就是比较适合的。如果您经常跑高速，需要足够的动力支撑，那么 1.5T 的涡轮发动机就是您的不二选择。越是高速行驶，省油优势就会越明显。刚才我们介绍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的性能区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和您聊两款发动机的保养区别。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0: 他
9: 无处不在，
10: 无处不在，
9: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分析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各自的特点，但是买车之后是要使用的，所以养车的成本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日常保养中，涡轮和自吸发动机哪个保养费用更便宜呢？这个弄明白了才能不吃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您接着聊。

来自于 disco 女王张蔷。张蔷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她是第一个唱劲歌的歌手，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也为中国乐坛开创了第一个 disco 时代。即使世纪更迭，她依然保持自我，最喜欢的还是电音舞曲。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 1.5T 和 2.0 升的发动机日常保养哪个更省呢？首先来说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它的优势呢就是稳定性更高，噪音小，对燃油和润滑油没有太高的要求，而且自吸式更换火花塞的周期也比较长，这样也是能节省不少成本，可以说是比较的经济实用了。

0: 爱我，我会不会哭？我怎么会哭？我会笑着和你作别。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回到我们的话题，看看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日常保养。涡轮发动机在短时间内能很快加速，不过由于它在工作时会散发出更多热量，所以它对机油的要求会比较高。一般呢，它需要稳定性更高、润滑效果更好的机油，在降温的同时可以提供好的润滑效果。这样我们就不难得知，涡轮保养的主要花费就是在机油上。继续来听歌。

节目的最后，我们对 1.5T 和 2.0 升发动机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两种发动机在使用体验上区别不是特别大，日常出行选择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经常跑高速和上高原还是 1.5T 的涡轮更好。再就是啊，自吸式保养费用比较低，涡轮增压保养费用高，后续有可能会出现烧机油的情况，养车成本相对更大。所以在挑选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进行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清晨起来，
14: 上班路上，
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4: 你好阳光，
8: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4: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2: 清晨起来，
13: 上班路上，
1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3: 你好阳光，
12: 你好清晨。

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的7:17，欢迎继续锁定您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现在我们一起聆听的一首好听的歌，来自梁静茹的《呵护》。

0: 北京时间7:22，一起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新闻。近日，枣庄陶儿庄大战纪念馆一名讲解员讲解途中突然晕倒，在场游客和工作人员迅速行动，及时开展急救。暖心的一幕尽显温情，监控画面显示，当时纪念馆展厅内游客正在有序的参观，讲解员王心如正在讲解陶儿庄大战的历史，突然他脚步踉跄，当场晕倒，游客和工作人员迅速上前搀扶并帮忙拨打120，所幸其身体并无大碍。为提升片区供水保障能力，消除老旧管网的漏损隐患，学城区将会对永福路、泰山路、珠江路及太行山路段供水管网进行改造。对此，7月25日0时至11月25日24时，将会对永福路、黄河路口至汉江路口，还有泰山路、光明路口至矿建路口、珠江路跨京台高速大桥东至祁连山路口至太行山路口，还有太行山路、留园大道路口至张山二路路口，采取半幅分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行人由两侧的便道通行。再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据水利部消息，当前黑辽前店、贵兴等省份的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东、广西、黑龙江等9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公安部网安局7月20日公布了10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目前浙江、湖北、陕西、湖南等多地公安网安部门就这10起案例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并对相关参赌人员依法作出处罚。
1: 留下来难堪，听完你们的相爱。
0: 记者7月20日从公安部获悉，近日按照公安部署的统一部署，在我驻越南使馆全力支持以及越南公安部门积极配合下，山东省公安机关派出工作组赴越南，成功接收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首犯潘某军，并将其押解回国。
2: 北京时间7:25，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聆听的好听的歌，这首来自周传雄《很快就要离开》。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

0: 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在快速瘦身的焦虑氛围当中，经常会看到一周瘦5斤、月瘦20斤的标题充斥着我们的朋友圈、小红书、短视频平台，也撩动着每一个想要快速瘦身的人的心弦。于是有人每天只吃一顿饭，有人拼命跑步到膝盖疼痛，有人在健身房里盲目的冲击大重量，体重秤上的数字确实下降了，但有没有想过你减掉的真的是脂肪吗？我们要做的其实是减脂，而不是减重量。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节食，瘦了，恢复饮食之后反弹，但是没想到比减肥之前还要更胖了？这不是你意志力不够，而是你的身体在自救。代谢如果出问题，就会越减越胖。当日常的热量摄入骤减，也就是节食的时候，人体的基础代谢率会随之降低，身体被迫切换到低功耗模式，逐步形成顽固易胖体质。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急速的快速反弹，甚至会超过减重之前的初始水平。营养摄入不足，全身也都会在报警。比如说长期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摄入不足，会导致脱发，皮肤状态变差，精神萎靡，情绪易怒，消化功能紊乱等问题。女性更易出现月经失调，甚至闭经，机体的整体免疫力也会出现明显下降。还有肌肉流失会从真胖变成虚胖，在能量供给严重不足的状态下，身体会优先分解肌肉组织来供能，连续极端节食3周就可能会流失约5公斤的肌肉。很多人每天都会大量的运动，当心会练出内伤啊，因为长时间进行高强度的有氧运动，结果导致体内的皮质醇，也就是压力激素会异常的升高，肌肉分解速度比烧脂肪还要快，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诱发横纹肌溶解，还有一些错误的动作可能会直接损伤关节，比如说深蹲、膝盖内扣、硬拉、弓着背、盲目的去冲击大重量，这些错误的动作会容易导致半月板磨损、韧带撕裂、腰椎间盘突出，而且这些损伤是不可逆的。其实健身咱们一定要给自己留修复的时间，如果说你每天都是高强度的训练你的腿啊、臀啊，长期的就会导致肌肉的微损伤越积越多，体内的炎症因子会持续累积。你可能会发现你每天练得越努力，越练越睡不好，免疫力还下降了。所以说咱们要学会科学的减脂，慢就是快，稳才能赢。健康减脂的核心是不以牺牲身体机能为代价，全程遵循阶梯式的推进，低身体负担，可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原则一就是慢慢来，不要相信上面某书上面所说的一周减5斤6斤啊，咱们每周减0.5公斤以内，这样的慢节奏

这个夏天希望大家不要再节食或者是高强度运动的减肥了，咱们不想伤身不反弹的减肥攻略刚刚和大家分享过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获得自己理想的体重。北京时间7:37，接下来和大家继续聆听好听的歌，这首歌来自赵乃吉的《曾经你说》。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31省份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公布，13个省份超2万元，上海48791元位居第一。稳市场，增信心，一批上市公司出手 A 股新一轮增持回购潮拉开大幕。工信部，上半年我国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网信办，针对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启动为期4个月的整治行动。不能后继无人，国社科冷门绝学申报条件有变，团队项目应有40岁以下的学者。俄罗斯将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菲方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并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国海警局发布声明，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斯塔默正式卸任，伯纳姆接受英国国王任命，成为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2026世界杯个人奖项，西班牙队长罗德里获金球奖，姆巴佩蝉联金靴。世界杯奖金分配是西班牙队5000万美元，阿根廷队3300万美元。FIFA 本届世界杯获利150亿美元。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面临霍尔木兹和曼德海峡双重封锁，沙特正采取必要军事行动确保曼德海峡航运安全。本月伊朗袭击已致近100名美国军人受伤，特朗普暗示将发动强硬报复，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调出更多战机、加油机派往中东。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盘中突破90美元大关，短短20天涨幅超过23%。来关注几则要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驻外大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日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表示，证监会将会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等9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20日，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报等5个竞赛科目。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的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的成本压力。日前，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公布了10起典型案例。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日前被移交中国警方。针对总台曝光浙江台州违规生产销售非标电动自行车一事，当地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检查电动自行车生产单位15家，销售单位500多家，立案10起。20日，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深度救援。当地时间20日，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发表就职演讲。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称，当地时间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乌军对该州的无人机袭击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目前已接受治疗。美国中央司令部19日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20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当地时间19日，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0-1不敌西班牙队，获得亚军。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了球迷骚乱，警方至少有逮捕了15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9部门20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20日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当地时间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当地时间20日，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一届的内阁。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0日20时至21日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20日，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的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了新一轮的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近日，以 AI 照片拿了摄影比赛一等奖的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经过核实，这个作品确实是 AI 生成。此次事件最终已撤销奖项，赛事暂停，整改收尾。
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评论，这类事件背后折射出的除了赛事的审核漏洞，还有 AI 时代下摄影创作边界正在面临的新挑战。在与人工智能同行的时代，摄影比赛要继续发展，不能只增加一句禁止 AI 生成的参赛须知，还需要建立更加科学的审核体系，维护摄影赛事的公信力，让真实记录世界、表达现实的摄影作品得到应有的尊重。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开启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此次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江苏25日苏超联赛，扬州队将主场对战徐州队。25日至26日，徐州市民和持本轮扬州主场球票根的球迷实行扬州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的政策，不含园内收费项目及夜游项目。北京时间7:58，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可以下载安装手机 APP AI 台儿庄，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儿庄本地的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